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 有时
5: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1: 雨天撑伞出门，总觉得伞面越大越安心，可这把遮雨神器其实悄悄缩小了你的安全视野。尤其是横向举着大伞过马路时，伞沿会像一道弧形的屏幕，把两侧的视线硬生生切掉40%。左边的电动车从胡同里窜出来，右边的自行车靠近，可能都得走到跟前才能发现。原本可以提前预判的风险，全被伞面挡在了视线之外。更麻烦的是听觉也会掉线，伞布被雨水砸的沙沙响，加上伞面包裹住耳朵周围的空间，后方车辆的鸣笛声、自行车的铃铛声会被削弱大半。有时直到车辆快靠近才可以隐约地听到动静，反应时间直接缩短一半。其实调整一下持伞方向就可以改善，把伞面往惯用手的一侧微微倾斜，露出另一侧的耳朵，既可以保证身体不被雨淋，又可以清晰地捕捉到周围的声音。同时记得放慢脚步，原本3步过一个车道，雨天不妨分5步走，每走一步都快速地扫一眼左右，确认没有车辆靠近再继续。雨天过马路本就需要更加谨慎，别让一把伞成为安全的绊脚石，小调整就可以换来大安心。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2: 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元气早班车。那今天是周一哈，我们依然是会和顺德电台的主持人配音进行连线。那下面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连线老朋友，来自顺德电台的主持人配音。
13: Hello，
12: 早上好，配音。
13: 早上好啊，小西，顺德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荣媒 FM 90.1的配音。
12: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荣媒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好久不见。
13: 好久不见，早上好哈。那其实我们上周年线呢也是推荐过，哎，这个9月4号到9月13号呢，在顺风山公园有一个叫2026古德勒克的音乐嘉年华，即跟着影视游佛山的系列。

0: 的活动，
1: 嗯
0: 啊，在9月4号在顺风山公园呢，这个活动已经是拉开帷幕了。那现在看这个相关的一些报道哈，都是现场非常的火爆，也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牧民前往打卡。那这次的嘉年华它有10天的时间嘛，
1: 对，
0: 会持续到9月13号，每天早上的10点到晚上10点，12个小时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所以呢，也是非常欢迎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来顺风山公园听一听音乐、吃美食、看巡游。当然在参加这个嘉年华的同时呢，大家也是可以游一游顺风山公园哈，因为这个公园也是挺舒服的，包括里面的一些石牌坊啊，还有丁子园啊、青龙阁啊、四季花海、四大草坪，风光非常多样，也是各具特色，是观赏休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当然说到这个青云湖哈，青云湖的水面面积有653.65亩，这个湖畔是绿树环绕的，亭台楼阁还有石桥回廊呢，也是尽显了岭南的这个园林的温婉韵味。所以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如果在玩这个参与这个嘉年华的同时呢，都可以在顺风山的这个湖边里面呢去游一游，非常的舒服。而顺风山公园的四季花海啊，每个季节都有应时而开的鲜花，也就是说你现在过来也是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的，它有不同时期的花都会开啊，这个是逛公园必备的一个仪式感了。当然除了游玩之外呢，对于喜欢喝咖啡的朋友来说，顺风山公园有四大风格的咖啡，能够为大家的旅途增添一些温柔的烟火气哈。其中这个湖畔治愈系咖啡呢，是坐拥一线开阔的湖景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远看哇，天水一色，非常舒服，氛围呢就像在洱海边一样，非常的温柔，很治愈。那另外一个风格呢，就藏身在龙舟博物馆内的一个文艺饭咖啡，它是将这个咖啡和非遗文化进行了一个深度融合，也是包括里面有实体龙舟啊、非遗鱼灯啊等等这些点缀其间，所以大家喝一杯咖啡就可以邂逅顺德的文脉，兼具颜值和底蕴。如果喜欢园林的朋友呢，可以考虑一下园林古典系咖啡哈，它这个咖啡呢是隐匿于亭台曲桥之间的，现代的咖啡和古典的园林，他们会进行一个非常温柔的碰撞，推开窗呢就可以将满园的景色、清风绿意都尽收眼底。如果大家坐在里面，就可以休休闲闲的喝一杯咖啡，然后享受一下慢生活的这种松弛感。当然有一些朋友会喜欢比较快节奏哈，如果喜欢快节奏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这个智能便捷的自助无人咖啡机，它是不需要排队等候的，就是想喝的话呢就过去，然后就马上可以解锁一杯醇香的咖啡，随时随地都可以治愈旅途当中的一些疲惫，也是非常适配轻量出行的一个需求的。当然我们说除了赏景探咖啡的一些慢时光，顺风山公园里面还会有非常多的趣味游玩项目，很适合亲子家庭一起去玩的，包括有乘游船啦、水上卡丁船，还有这个观光车，这种非常轻松惬意的玩法也是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一个新宠哈。园内会配有这个观光车，所以呢也是可以轻松畅游整个公园的各个景点，就不用说走那么累了，省去了徒步的这个疲惫，是可以惬意打卡每一处的美景，快慢都可以按自己的节奏随心玩转整座的公园。所以无论是漫步赏景，还是说在湖畔探咖啡，又或是说您可以投身到这个音乐狂欢啊、顺风山公园，其实都能够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惬意是属于您的。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顺风山的公园的这个玩法呢，也是可以关注赛大梁这个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哈，赛是在哪儿的赛，大呢是大小的大，梁呢是良心的梁，
1: 在大梁，
0: 对，这个微信公众号，他在9月5号的发的一篇推文，这个推文的名字叫《昨晚大梁这里很热闹，伍德勒克音乐嘉年华开幕，10天免费逛》。里面会有关于这个音乐嘉年华的一些介绍，然后呢会有一些亮点的推荐，并且会有顺风山公园的一些游玩项目，也是有详细的介绍，大家 看到这篇推文的话，感兴趣的话呢，就欢迎来到顺风山公园，可以进行一个深度的游玩啦。
1: 好的，好的，顺风山公园哈。

0: 可以游玩，也可以慢下来赏一杯喝一杯咖啡，关注一下在大梁这个微信公众号。 OK，
1: 没错。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小希啦。
0: 好，那今天我们给顺德的朋友分享的是关于书店哈，因为确实九月份开学了嘛，然后呢也相信很多家长呢会想趁着周末带小朋友去书店感受一下这种读书的氛围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读书环境，可能才更能沉下心来去好好的看一本书。所以呢今天分享的这个书店呢，它比较集中，是景田福田区景田书店一条街，它一共有1.6公里，然后呢集中有5家书店，每一个书店的风格都不太一样，看一下大家会喜欢哪一种风格，然后自己去探寻一下。首先第一家呢叫做月岛书店，它是开在菜市场2楼的独立书店哈。然后呢这个也是景田书店巡礼的第一站，它是从梅富村的巷子开始的，楼下是很热闹的集市，有买菜的人，有送货的车，还有此起彼伏的嘈杂声。那月岛书店呢就开在这里的2楼，顺着楼梯上去呢，一推开绿色大门，就有一种跟外界的喧嚣隔绝的感觉。然后呢这里呢为了打造一个安静舒适的读书空间，店长呢是再三斟酌哈，定下了14岁以下进入的规定，那这也是一份对安静空间的坚持。然后进去呢是需要脱鞋的，脱下鞋子踩在安静的木板上哈，有一种回家的舒适感跟轻盈感。然后呢店里的书籍也很有巧思，有人文、社科、艺术、文学、历史等各个类型的书籍，还贴心的做了一个发呆区的角落哈，你可以坐在这个角落什么都不想，戴着耳机听磁带，望着眼前的大鱼缸去放空。然后呢除了看书之外呢，它里面还会有饮品和特调饮品嘛。然后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它里面的这个特调饮品的名字啊，都是以一些书籍或者电影的名字来进行命名的，所以点单的过程当中呢又多了一份新鲜感和仪式感。然后这是在福田区景田北三街的刚刚所说的月岛书店哈。然后呢第二家呢是小金概念书房，这个书房其实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去搜还挺出名的，就挺多人推荐的。它是一个白天看书晚上看电影的书房。那么从月岛书店出来走到景田建时尚新天地呢，在商铺的尽头有一家概念书房。如果说你喜欢电影的话，那就一定要来这里逛一逛，这里的书大多数都是跟电影相关的。然后呢 店面不算大哈，加上阁楼也只有40平左右，一墙书，一个杂志柜，几张沙发，几张桌椅，就是这家书店的全部了。一开始呢这里是由深圳独立电影社创办的，也是深圳早期的一个影迷圈子部落。那创办的初衷呢就源自电影资源匮乏年代的分享冲动。那现在大家看电影呢，不管是在家电影院都已经不太匮乏了哈，但是呢这里很有趣的是，它每天晚上依然是会有一个放电影的一个形式的。店里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它不出售励志书，也不放映商业片。那么这些年呢他们也集聚了一些固定的影迷，大家为共同的爱好来到这里观影不收费，但是呢需要点一杯饮品或者甜点，也算是老朋友的默契哈。所以如果说你喜欢看电影的话，这家书店呢就千万不要错过小金概念书店。然后再往后呢，如果说是喜欢拍照的朋友又想看看书，那这里呢就很推荐是蓝书坊城市驿站哈，它是公园里的克洛因兰的一个小房子。首先呢这间藏在景密公园的克洛因兰小房子是深圳首个以城市建筑文化为主题的新型文化空间，远处呢你可以看到亮眼的一抹蓝色点缀在大草坪上。然后呢蓝书坊它也入选了广东省最美公共文化新空间。那在这里呢它也会定期的举办一些活动，有一些诗歌呀、戏剧呀、读书会、艺术等形式的公益活动，附近的小朋友呢放学之后就可以来这里自习。然后呢而在这座城市里呢，你会发现哈，就很适合累的时候可以来这一个书店，来这个读书的地方坐一坐。除了刚刚所说的这个公共图书馆之外呢，你走出外面就是锦密公园，它整片的绿地就是大家的游乐场。除此之外那个蓝色的房子，我曾经真的是为了拍照哈专门去过，就这个蓝色的房子其实还是很出片的，看书的同时也能拍拍照，也是非常舒服。

0: 府的，然后它是也是在景田区锦觅公园。然后第四家店呢是樊书樊登书店，它是在富儿大厦里的一个阅读客厅。其实富儿大厦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值得打卡的地方，它是一座彩虹大楼，然后呢里面呢也藏着一家书店啊，就刚刚所说的樊书樊登书店就在这里。它的开业时间是2024年4月23号，选在了世界读书日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占地是有300平方米，开放式的一个书架。除了这个之外呢，最后一站会来到福田图书馆，也是深圳唯二周一开放的公共图书馆。所以呢如果说喜欢这个阅读，想要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这种深圳读书氛围的顺德的朋友哈，这个景田书店一条街就不要错过了。可以看一下哪一家书店哪一种风格是你比较喜欢的，就可以来打卡哈，熏陶一下这种读书的氛围。对，
1: 读书其实这个氛围是很重要哈。像我们后台有一位听众，他就说，哎，这个地方真的推荐的好。他说，读书须静啊，
0: 对，
1: 静则能思，思则有所得啊，也是一位读书的资深的这个书友了。
0: 对，
1: 确实书本可以带我们跨越时空，可以见识到世间百态哈。读书也是非常重要的，静下心来。我们现在节奏快是很常见的，但是能慢下来呢，确实需要一定的条件跟时间。
0: 对，都太浮躁了哈。
1: 对对对，
0: 要一个环境让自己静下来。
1: 对，捋顺自己的情绪哈。
0: 是的。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小谢的这个精彩分享哈，关于这个景田书店一条街有1.6公里这么长。那时间关系，我们下周再见啦。
0: 好的，谢谢佩音，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0: 好，那关于佩音刚刚分享的顺峰山公园的相关活动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大梁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里面也会有详细的介绍。也希望我们每周一的跟顺德电台的连线可以给大家的出行哈带来一点点参考。好，那今天是周一哈，周一早高峰，我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哎，我发现真的，我周六的时候，周六早上我发现天气很好，我就洗了被单，然后洗了被单之后呢，周六就没有在家过夜嘛，就去朋友家，结果在朋友家半夜周日凌晨发现又下雨了哈，我就很心疼，我洗的那个被单怎么又第二次洗了，已经是就上次洗它又下雨，然后想着这一次重新洗，看着天气好才洗，结果又下雨了。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学我，要养成看天气预报的好习惯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上班时段呢，深圳多云，局地有短时的阵雨。那气温是27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75%到95%，能见度在5公里以上。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展望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到明天深圳依旧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风力微弱。那周三到周四深圳多云，有短时阵雨，偏东至东北风加大，沿海高地阵风6级。展望周四到周日，本周五到周日哈，深圳依旧是大致多云，有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所以呢本周的中后期我们要关注一下南海热带气旋的发展，天气依旧是不稳定哈，会有阵雨的影响，局部雨势较大。各位车友呢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可以防晒也可以防范局部阵雨给大家出行的影响。好，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一样。

0: 当好东道主，喜迎 A 派克。9月5号上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上，一批重要成果集中发布，成立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备委员会，交换中外媒体合作成果文件，发起共赴深圳之约，共创美好亚太媒体合作行动，发布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深圳共识等，为深化亚太媒体合作，推动区域繁荣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为进一步深化地区媒体智库合作，新华社联合亚太地区16家重要媒体及智库机构共同成立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备委员会。该伙伴计划以加强亚太区域媒体互认共赢为目标，同时旨在打造高端对话、协同传播、技术创新与务实合作的四大平台。中方发起单位包括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外方机构包括俄罗斯塔斯社、印尼安塔拉通讯社、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等。伙伴计划秘书处将设在新华社，年内将正式成立并启动运营。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深圳共识正式发布，成为本次论坛的一项重要成果。共识围绕论坛主题，立足媒体责任与时代使命，在开放合作、数字绿色文明、交流发展经验等方面凝聚了广泛共识，共创共同共识倡导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深化人文交流与合作，促进发展经验互学互鉴。共识的发布将为亚太地区国家增进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注入新活力，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亚太命运共同体凝聚力量。再来关注，2026年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以深厚的人文风华礼迎宾朋。日前，湘云咏春深圳原创舞剧《咏春》主题展正式亮相深圳机场卫星厅人文广场，让抵达或者离开深圳的中外旅客邂逅一场中华文脉的当代回响，领略深圳不凡的从容气度与文化温度。该展览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深圳机场集团与深圳歌剧舞剧院联合主办。展览以听春潮回响、迎八方宾朋为主题主线，首次以展览的形式全景呈现舞剧《咏春》自创排打磨到全球巡演的历程，设置舞与舞、船与城、城与光三大核心区域，截取台前幕后的经典剧照及服化道实物，展现了主创深耕双非遗的创作初心与历史与艺术的理念。展区呢是位于深圳机场卫星厅的人文广场，以咏春舞剧的标志色湘云沙红为基底，一幅幅经典剧照串联起了剧目从创排到海外巡演的高光瞬间。
1: 资讯发动机，
0: 继续关注。近日，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光明区委宣传部、深圳科学技术馆承办的科技强国奋斗有我主题宣讲活动暨正在宣讲移动学堂第三期成功举办。活动采用实地研学、现场讲学、以讲促学融合的模式，全市宣讲员代表、200名深圳理工大学附属学校的学生、基层干部、企业代表、社区群众集体一堂，在研学参观、现场讲学中聆听科研逐梦故事，感悟科技报国情怀。大家来到了深圳科学技术馆的各个展厅，亲手参与互动装置，沉浸式触摸前沿科技脉动。随后，七位宣讲人以科学、科创、科幻、科普四大篇章，用理论加故事加文艺展演的形式，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现场分享。其中，鹏城国家实验室先进计算部副主任、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于越分享国产智能架构攻坚克难的历程，呼吁科研工作者接续奋斗，向着人工智能高水平自立自强不断迈进。光明区科技创新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主任刘越介绍了光明搭建平台、打通科研成果从0到1到100转化链条的实践等。 再来关注，日前南方电网深圳宝安供电局与国网北京海淀供电公司联合完成了一项跨网跨区办的办电业务，让企业零奔波的跨网办电变为现实。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两大世界级城市群之间首例跨电网跨区域的高压办电业务。今年夏季，一家在北京科创企业办事人员就近在国网北京海淀供电公司营业窗口提交了办电申请，客户经理随即与深圳宝安供电局进行对接，宝安供电局快速响应，由专职客户经理统筹项目全流程服务，双方通过线上实时共享项目资料、企业用电需求等信息，依托跨网跨区服务通道开展了业务的核查、现场勘查、方案制定、电力接入、工程验收等工作。日前，宝安供电局顺利为两台变压器送电。继续关注，近日在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巨深智能展上，广东巨深智能机器人石俊首次组团亮相，他们来自10家企业，分别是竹气动力、自变量、智平方、乐聚、重情、荣耀、优必选、月江、美的、小鹏，其中前8家是深圳的企业。省工信厅总经济师邹永兵表示，石俊是广东巨深智能整机领域的头部力量，10家企业立足差异化技术路径，各展所长，共同构筑起广东人形机器人产业从技术攻关到应用落地的发展方阵。记者在现场看到，石俊多款硬核产品呢也是扎堆炫技，集中呈现了一批代表行业前沿水平的创新成果。与石俊同台的还有近7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分布在现场核心软硬件、产业与应用、生态与服务3大展区，覆盖核心零部件、人形机器人整机到 AI 算法和行业应用，一站式呈现行业技术创新与应用落地成果。当前，广东已经是全国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化、商业化落地的主要集聚区之一，综合实力处于国内领先、全球第一梯队。省工信厅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省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达到了33.63万台、1518.21万台。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小米呀，今天多亏你陪我出来买东西，这东西有点沉，我一个人拎着还真费劲儿。你看这傍晚的风，哎呀，吹着真舒服。咱们慢慢走哈，正好刚吃完饭，也消消食。
4: 佳姐，你客气了，我本来就想出来散散步，陪你买东西也是顺便。你看前面的榕树，都秋天了还郁郁葱葱的，深圳的街景真的一年四季都那么好看。哎，等等，前面怎么堵着了？
3: 这是谁呀？怎么把车停在人行道上了？你看这车身占了大半个人行道，咱们都没法走了，总不能踩着草坪过去吧？
4: 可不是嘛，这 SUV 本来就宽，停在人行道上，剩下的空隙连推着婴儿车的人都过不去，这旁边就是正规停车场，走路也就两分钟，怎么就不能多走几步呢？非要占用人行道。
3: 你说这多不方便，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上次我邻居张阿姨就是因为人行道被车堵了，只能贴着路边走，结果差点被自行车给刮到。这机动车占用人行道停车，根本就是给行人添堵啊，还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4: 佳姐，您说太对了，这种违停行为本来就是违规的。
3: 是啊，你说这人倒好，不仅停了，还停得这么霸道，完全不顾别人的安全呀。
4: 你看这车上还有划痕，说不定就是之前有人绕路走的时候不小心蹭到的。这种违停车不仅影响行人通行，自己的车也容易受损，真是损人不利己。哎，佳姐，咱们要不要拍个照反馈给物业或者交警啊？
3: 当然要，咱们拍清楚车牌和违停的位置发给小区物业，让他们联系车主挪车，要是车主不配合再反馈给交警，让他们来处理，不能让这种违停行为一直影响大家出行呀。人行道是城市道路体系中为行人专属划定的安全疆界，本应承载着出行的安心与从容。然而，机动车违规占用人行道停车的行为，却将这方安全空间变成了通行障碍。部分车主图一时之便，抱侥幸心理的违停行为，看似是省几步路的小事，实则打破了道路通行的秩序平衡。当人行道沦为临时停车场，不仅侵占了行人的合法权益，更可能因视线遮挡、通行受阻，引发碰撞事故，让方便自己变成危害他人的遗憾。
5: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6: 妈不缺钱。
5: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6: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5: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6: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5: 妈，快开门。
6: 儿子，你可回来了。
7: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8: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9: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8: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9: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举办了。
8: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预计呢今天全天深圳整体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是26到32度，北风2级，相对湿度在65%到90%。今天是9月7号哈，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白露呢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哈，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么伴随着微凉的秋风啊，我们今天迎来了白露。白露意味着暑气呢到这里会逐渐的收敛，昼夜温差会慢慢的增大，空气当中的水气遇到冷凝结成露水，所以呢叫做白露。那么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在秋老虎离开之后呢，清清爽爽的秋天就要来了，请及时的增添衣物，避免着凉。秋天哈，但离我们深圳还很遥远哈哈。24节气当中的秋天是已经来了，但是呢在我们深圳的这个气象学上来说哈，是要连续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小于等于多少多少度，哎，才能达到秋天的一个标准，所以呢我们离秋天还有点距离。通常来说呢，深圳要11月份哈在气象学上才正式入秋。但我们都说了，前2天早晚不是挺凉的吗，真的就有一种哇入秋的错觉哈哈，还挺期待秋天的到来的。那近期呢我们深圳的天气依旧是比较多变的哈，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出行呢要记得携带雨具，既可以防晒也可以防范局部阵雨给大家出行带来的影响。说到出行，我们深圳机场哈，大家出发或者是抵达的地方最近又有惊喜。最近呢深圳的暖心服务又火了，针对旅客深夜落地跨夜中转的出行实际需求，深圳机场也是优化升级多项到达端便民服务，覆盖了特殊旅客帮扶、行李服务、夜间休憩还有洗漱更衣等场景，舒适度和安全感直接拉满。首先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哈，就是为了解决深夜抵达中转旅客的休息难题，深圳机场呢设置了2处夜间休息空间， GTC 一层网约车 B 区的旁边设有免费的过夜休息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6点对外开放，然后呢是配备了100张人体工学皮质沙发躺椅，旅客呢只要出示乘机证明以及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登记进入休息区，旁边呢还配套洗手间和便利店。那不少网友体验之后哈，纷纷在社交平台安利，哇沙发很舒服，简直是早班机的福利呀。那其实深圳机场的暖心服务远不止这些，如果说想要获得更加私密休息环境的旅客哈，可以选择 T3 航站楼2层东侧迎客大厅24小时运营的智能睡眠舱。这个智能睡眠舱一共是有45台，它配有可调节的沙发床位新风系统，老人还有携儿童家庭可以优先安排靠近通道的舱位。公共区域呢设置了茶歇吧台、淋浴间以及寄存区，融入艺术打卡装置与绿植景观，为市民旅客打造一种非常舒适的出行体验。那睡眠舱呢是需要提前预定哈，可以通过去哪儿、携程、飞猪平台搜索云小溪休息区，云就是白云的云，小就大小的小，溪是休息的溪，云小溪休息区可以搜索一下，在买票以后哈，我觉得就可以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提前的来预定一下。那同时呢在 T3 航站楼2层行李提取处哈，就提完行李在6号、9号转盘的转盘的旁边。

0: 边它是有一个24小时淋浴更衣室，旅客呢到场之后可以致电工作人员，就可以打开门来进行使用。场地也是干湿分离，配备梳妆台、化妆镜、吹风机，还有储物柜，满足旅客洗漱换装的需求。同样呢，针对行动不便的国内到达旅客哈，深圳机场还提供了轮椅电瓶车的预约服务。那其中呢，轮椅车的服务呢是覆盖下机口到国内的到达出口，电瓶车的服务覆盖了二层到达出口到 GTC 各个出口。好，这是具体的深圳机场的一个服务方面，其实非常贴心哈。我觉得尤其是对于早班机的一些朋友，很多朋友他可能因为确实早班机便宜哈，比如说6点多飞的，然后就需要解决那我今晚怎么睡呢，是不是6点钟飞，我4点多就要到，我不可能打车去又很贵，地铁又没有，然后呢睡觉怎么解决呢？哎，如果说可以提前到哈，在那个机场眯个几小时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同时呢深沪快线航班啊，经常飞上海的朋友他也是上线了一客行的服务。如果说你近期乘坐的是东方航空上海航空直飞的深沪快线，且航班登机口在 T3 航站楼的航班，那么一定要试一下新上线的一客行服务。这个呢是如果说你是有托运行李的旅客，它结载时间缩短至航班计划起飞前的35分钟。如果说无托运行李的旅客，截至时间则缩短至航班计划起飞前的30分钟，登机口提前15分钟关闭。那虽然说航班的结载时间缩短了，但是有以下情况是不适用的哈。首先是一客行它只适用于东方航空上海航空直飞的深沪快线停靠在 T3 航站楼的航班，那么很多是从卫星厅起飞的哈，卫星厅的航班是暂时不适用的。第二就是一客行暂不适用于需要提供刚刚所说的特殊服务和行动不便的旅客，那么对于轮椅旅客、首次乘机旅客、无成人陪伴儿童、孕妇、携婴儿出行旅客等有特殊服务需求的群体哈，还是建议预留充足的乘机时间。深圳机场的这一些暖心服务大家都体验过吗？也可以来互动分享哈。我觉得确实现在坐飞机就如果说不托运的一个情况下哈，就不用像以前那样，以前真的比如说下午4点的飞机，我可能中午12点我就要去开始准备出发了哈，就得早点到，不然没有安全感。那么现在呢这种一客行也会让大家更方便，当然哈，不是所有航班都适用哈，一定要提前了解自己适用的航班。目前刚刚所说是只有东方航空跟上海航空的深沪快线才适用哈，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好，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同时也提醒大家，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遇到拥堵的路段也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下面一个版头之后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来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当丝路市集邂逅全球最大实体书城，书香文脉与人间烟火交融碰撞。近日，书香亚太跃见深圳，2026 APEC 读书沙龙暨丝路风物市集落地深圳宝安湾区之眼。市集汇聚了丝路多国特色好物、广东制造与深圳本土优品，搭配多元文化风情展演，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多元世界文化魅力。本次市集设置了丝路风物、广东好物、深圳优品三大展区，共计30个特色摊位，汇聚了多国风物、岭南非遗与科创精品，打造一站式跨文化体验现场。丝路风物展区汇集了10个国家特色展品，那么巴基斯坦的精致木艺诉说着南亚匠心，韩国的护肤品日晒盐演绎着韩式生活的美学，同时还有塞尔维亚的食品、希腊的美酒、土耳其甜酒带来巴尔干与地中海的风味，还有俄罗斯手工艺品尽显东欧质朴风情，格鲁吉亚、法国红酒同台飘香，瑞士冰淇淋带来阿尔卑斯的清爽，一件件带着地域历史印记的好物，让市民漫步市集就可以纵览丝路各国的风土人情。广东好物展区呢，就实现了传统非遗与现代制造的双向碰撞，沉香、潮绣、茶叶等岭南传统文化瑰宝与柔性压力传感器、 AI 翻译耳机、 AI 智能眼镜、钟表、潮玩等科创产品同台展出，国老匠心与前沿科技交相辉映，充分展现了广货行天下的独特魅力。再来关注，近日石岩街道在石岩文化艺术中心举办公益性专场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异地务工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的公益服务平台，以高校就业服务助力辖区人才就业和企业发展，打通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本次招聘会坚持公益普惠、精准匹配的原则，广泛摸排了优质企业用工的缺口，精选了12家紧急缺工的企业来参会。那么岗位也是覆盖了制造业技工、普工、行政文职、仓储物流、服务行业、会计等多个热门领域，薪资区间从3000元至20000元不等，累计提供就业岗位340个以上。岗位设置了兼顾不同学历、技能及年龄层次求职者的就业需求，基本实现了全年龄段、全技能层的就业覆盖。再来关注，近日新安街道党校组织开展宝安区第8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培训，街道机关及各社区共760名党组织书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集中集训，推动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走深走实，切实把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本次培训是深入学习贯彻区党代会精神的重要安排，也是面向基层党组织骨干开展的一次全覆盖靶向式专题赋能，特邀区委党校刘敏教授授课，课程紧扣党代会精神主线，围绕全区经济跃上新台阶、城区展现新面貌、民生实现新提升、治理达到新水平、党建焕发新气象5大发展目标，系统解读战略布局、重点任务与落地路径，深入阐释新理念、新部署、新要求。同时结合新安街道地处宝安中心区的区位禀赋、产业基础与治理实际，针对性分析当前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一步明晰基层党组织接下来的工作主攻方向。再来关注，为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新安街道上川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日前走进永联学校，面向小一初一家长开展系列家庭教育专题讲座，讲座邀请了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授课，面向小一家长讲师聚焦低年级学习动力培养，还有剖析以及比较否定等消耗内驱力的教育误区，讲解成长型思维的塑造，分享鼓励、三明治批评法等技巧，同时引导家长要重视习惯能力的培养，多看见孩子努力的过程，推动孩子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针对初一家长关切的手机沉迷难题，讲师从情绪、关系、环境、思维、行为五大维度，指出没收手机、切断网络等强硬管控的不足，坚持宜疏不宜堵，介绍家庭养鸡场，还有向手机使用宣扬等各种方法。同时呢，强调要化解手机问题重在丰盈孩子的内心，建立归属感与成就感。继续关注福永街道2026年关爱劳务工及社区居民子女爱心课堂活动于近日圆满结束。作为街道持续深耕12年的公益品牌项目，今年的爱心课堂再度以丰富多元的课程暖心。

0: 您贴心的服务，为辖区居民送上优质公益文化大餐，续写文化惠民的温暖篇章。课程设置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创新升级，开设机器人编程、AI 通识、围棋、乐器、篮球等20门课程，兼顾传统文化熏陶与前沿科技启蒙。一共设置了42个班级，336课时，吸引近1000名学员踊跃报名参与，课堂场场爆满，氛围热烈。在课堂上，趣味十足的机器人编程课让孩子们动手实操，探索科技奥秘。围棋课堂里，小棋手们沉着对弈，在黑白棋局当中锻炼思维，涵养定力。在篮球场上，少年们奔跑踊跃，挥洒汗水，强健体魄。乐器、艺术等课程中，学员们专注学习，陶冶情操。专业的师资，生动的教学，贴心的服务，让每一位学员都学有所获，乐在其中。继续关注，为深入实施巾帼就业创业促进行动，推动中医药数字化技术赋能女性发展，近日新安街道妇联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办2026年一朵小花女性创新创业赋能计划智慧中医技能培训班，培训重点面向辖区困境妇女、待业失业女性、巾帼志愿者及三新领域妇女群体，帮助她们提升健康服务职业技能，拓宽就业渠道。本次培训创新打造传统中医加 AI 数字技术融合教学的模式，搭建理论学习、实操实训、考核测评一体化课程，学员既夯实了中医理论基础，掌握关键穴位定位与保健理疗手法，又通过实操智慧中医系统，运用 AI 工具开展舌面诊的采集，同时还有体质判别、智能选穴、定制理疗方案等数字化的应用，实现传统智慧与现代技术的有机融合。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一样。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新的一周，今天开始呢，一直到周二，深圳多云间阴天有阵雨，风力微弱。周三到周四呢，9月9号到9月10号哈，深圳多云有阵雨的影响，那么偏东风至东北风加大，沿海地区阵风是6级左右。展望本周五到周日，也就是9月11号到13号，深圳大致多云有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那么本周的中后期要关注南海热带气旋的发展，同时呢，新的一周啊，天气依旧是比较多变的，时不时会有阵雨的影响，有时阵雨还会比较大。各位车友呢，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好，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一朵云从远方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东经113.85度，北纬22.58度。这里拥有45公里海岸线，是粤港澳大湾区。滨海保安3分钟，给我180秒，带你听新闻。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26到32度，北风2级，相对湿度65%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日前，香港总商会一行34人走进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参观座谈，深入了解医院在中医药国际化服务、医旅融合等领域的创新实践，共同探讨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产业协同发展的广阔前景。香港总商会代表团首站参观了位于门诊一楼的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中医药文化展览馆，该院副院长崔云武带领代表团参观并讲解中医药千年发展脉络，代表团近距离感受道地药材与传统医器的独特魅力。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2026年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及

0: 建严肃医疗加消费医疗加数字医疗三大业务板块。近日，由宝安区文明办牵头，区委组织部、区人大办、区政协办联合组建的宝安区文明观察团走进福永、福海街道，开展实地走访调研。观察团集结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志愿者及市民代表，深入辖区街巷、商圈、园区，直面城市治理短板，结合问题开展交流，持续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文明治理格局。实地走访结束后，观察团召开座谈会，大家结合一线所见所察，围绕老旧小区管理、环境精细治理、文明素养培育等领域存在问题精准建言，为辖区品质提升和文明城市建设把脉献策。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日前，湘云咏春深圳原创舞剧咏春主题展亮相深圳机场卫星厅人文广场，这是继百米油画长卷奇迹之后，深圳机场城市进机场文化实践的又一重磅力作。咏春奇迹的展出不仅在深圳机场营造了浓浓的窗口氛围，还把深圳机场变成文化会客厅，呈现流动的文化。展览以听春潮回响迎八方宾朋为主题主线，首次以展览形式全景式呈现舞剧咏春自创排打磨到全球巡演的历程，设置舞与舞、船与城、城与光三大核心区域，截取台前幕后经典剧照及服化道实物，展现主创深耕双非遗的创作初心与艺术理念。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好的，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哈。每年的6到9月的时候，其实大量的毕业生都会走出校园，也是租房的高峰期。那么对于很多在大湾区工作生活的朋友来说呢，这租房也是绕不开的一个这个生活话题哈。一套合适的房子能够给人安稳的归属感，可是，一旦比如说遇到了黑中介啊、无良房东啊，或者是蛮横的二房东，这个租房就会变成一场糟心的渡劫了。那有些人呢，遇到了纠纷之后，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收集证据啊，也不清楚调解投诉诉讼该走什么样的路径。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梁婷婷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就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聊一聊租房避坑的法律知识。欢迎梁律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婷婷律师。租房纠纷呢，是我日常接待咨询占比中非常高的一类民生案件。租房也是很多人步入社会后要面对的第一道关卡，也是最容易踩坑的地方之一。今天呢，我就结合我们的诉讼实务，把租房全流程的法律风险拆解清楚，帮大家避开那些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坑。
0: 那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哈，就是很多风险就是签了合同之后才会出现的嘛。看房只是看一看户型，采光，然后包括周边交通方不方便，这些就够了。那梁律师从法律角度去讲的话，看房阶段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很多人经常踩的坑都是什么坑呢？
1: 没错，其实风险在看房环节就已经埋下了，很多损失在看房时只要我们稍加的留意就可以避免。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核实清楚出租人的身份，如果对接的是房东本人，就应当要求对方出示不动产权证或者房产证，核对好产权人的身份证，两证合一，确认这一套房子确实是他的。那有一部分情况就是房屋存在共有产权，最常见的

0: 我们的夫妻共同房产、
1: 嗯、
0: 那共有房屋的话最好能够取得全部人同意出租的证明，最好是书面的，避免我们后续其中一方他以不知情为由主张我们的合同无效，然后要求我们的租客搬离。那如果、
1: 哎、这种就是、嗯、这种的共同房产是不是会出现在比如说他那个比如说夫妻双方共有的这个财产、
0: 嗯、
1: 但是他们两个已经分开了，如果他们婚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要他们两个同时出现吗？就也会存在这种风险吗？
0: 哦，您说的是分居还是？其实我们
1: 就是今天说、您刚才不是说就是比如说他是夫妻共同的房产，就是最好是两个人都同意出租，
0: 对，
1: 要有这样的证明。那
0: 对，
1: 如果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没有问题的话也要考虑这一点吗？
0: 哦，是因为他在法律上来说他就是属于这个房产的权属人，那么他们俩是要一起对这种共有房产做出一个支配、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是完全还是需要一个书面的同意的、
1: 哦、
0: 其实嗯，还有很多房子他是比如说遗嘱继承给大兄弟大哥跟二哥，那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共有、
1: 嗯、
0: 然后没有异议的话也是需要他的一个书面同意最好。
1: 哦、
0: 嗯、
1: 所以这一点以往我自己来说的话都没有特别注意过。
0: 嗯，
1: 所以这一点就跟大家提个醒哈。
0: 嗯，是，
1: 那么继续来说
0: 啊、如果我们对接的就不是房东本人了，是什么中介或者是他的亲戚，
1: 嗯，
0: 那我们就需要看到他的一个书面授权委托书。
1: 嗯，
0: 委托书里要写清楚我们这个房子的地址，还有他的委托权限，还有他是否可以签署合同可以收取押金。我们不能只看他微信和口头的转述，口头的委托极容易发生那种翻脸不认账的情况。
1: 嗯嗯，
0: 其实最大问题的就是二房东的转租，如果对方是二房东，大房东根本就没有同意转租的话，签的合同就随时可能被解除，到时候只能卷铺盖走人，而且我们的押金租金可能还追不回来。
1: 嗯，
0: 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第716条，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直接解除合同。
1: 嗯，这一点其实我们平时还蛮常见的，会遇到说啊，我们个人叫什么个人转租，就比如说他一开始跟房东可能签的是2年，但是他自己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没有到期，他就不能、
0: 哦、
1: 他就说我可能有什么什么原因，然后我要去其他地方了，我就要把它转出去。但这个如果我们要接手的话、
0: 嗯、
1: 也一定要确认房东是允许他转租这件事儿的。
0: 对，
1: 然后最好其实我们后面这个合同的话就是直接跟房东签的，而不是跟这个转租这个人签的、
0: 嗯、
1: 相对来说会保险一点，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啊、就是我们说二房东签约这种纠纷还是蛮常见的。
0: 嗯，
1: 包括很多新闻报道当中二房东比如说卷款跑路啊，然后你就被原房东赶出门，这种也还蛮多的。
0: 对，我接触的一个真实案例就是这样的、他是二房东，在天鹅湖深圳租了一套房子、他租期当时只剩下几个月了、但是他私自的转租，他收取了2年的房租、因为天鹅湖那边也是一个月也有1万多2万、那租期一到的话，房东他其实就是过来要求租客搬离，才发现是新的租客、那么二房东他是被找到之后，他因为赌博无力偿还这个租金，那么新的租客就报警，最后这个案件是二房东被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提起了公诉，最后判了有期徒刑3-4年。
1: 嗯，
0: 所以稳妥的做法还是我们的合同要重点要看有没有允许转租的条款，如果后面达成一致呢，最好也能请大房东出一个书面确认书。
1: 嗯，这个其实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哎，
1: 说到这儿的话，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这个二房东跟大房东签了1年的这个合同，但是他可能自己住了半年，这个房子就他自己不住了，而剩下半年他转租、如果真的转租出去的话，大房东是可以，就是他在大房东没有允许的情况下转租出去的话，大房东中间可以让这个后面的新的租客走人吗？
0: 这个在法律上来说就是一个合同违约、那其实他跟你是没有签署合同，就是没有合同相对性的话，他是不受这个束缚的。
1: 嗯，
0: 所以说因为我肯定你看租房很多人也要看你房客的资质，像我去租房的时候他都要看，哎，你是什么工作啊，
1: 对，
0: 是小女孩啊，
1: 嗯，
0: 对，其实他是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权利的，不能说你就 在租期内你就能够强行的跟我签一个合同。
1: 嗯，
0: 这也是不可以的。
1: 即便是在这租期之内，如果大房东没有同意你转租，还是可能被轰走，而不是说要等那个二房东他那个租约到期了之后你才可能被轰走。
0: 对对对，它是存在一个合同相对性的。嗯，
1: 啊，那我们刚才说要这个核实出租人的身份，那么看房的时候，就房屋这个本身会有哪些隐患是需要重点去检查的吗？嗯，因为很多租客看房的时候都是走马观花的，住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哎，这有问题，那儿有问题，都不是特别称心意。
0: 对，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踩坑点。在今年上海就有一个案例，于先生他通过中介租了一套两居室，看房的时候房子里还住了上一家租客，堆满家具，他就心想不看了，然后就签了合同，结果收房的时候墙体已经产生了大面积的霉变，甚至长出了蘑菇，卫生间也要拆除维修，于先生12天都没有办法正常居住，只能自费住酒店，但中介说发霉是梅雨天气的正常现象，就拒绝了赔偿。后来于先生起诉到法院，法院认为出租人应当交付符合约定用途的房租，那你霉变严重到影响居住，那出租人就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签约前一定要仔细的验房，看房的时候你最好逐项的清点房屋内的家具家电，它到底能不能正常使用，墙体有没有破损漏水，看房的时候建议视频录制完整的全屋现状，这一份录像一定要保存好，作为我们后续的证据。还有一种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甲醛房。
1: 哦，这几年挺多的这种。
0: 对，因为
1: 相关报道很多。
0: 是的，有些房子它刚装修完就对外出租了，甲醛严重超标。但是大湾区很多新房它就是刚翻新了，然后装修完时间很短就拿来出租。那很多这个租客住进去之后就头晕咳嗽或者生病，这种情况下租客解除合同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要看我们的甲醛检测报告。如果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它是显示甲醛超标的，那我们可以要求他解除合同，退还押金租金，以及主张侵权责任，也要对我们申宾负责。当时我在看小红书的时候就刷到了在前海一对情侣，就是他们的房租也不便宜，也是将近10000多，然后呢住了半年多，这对情侣都得了白血病。他们是在小红书维权。那其实他们当时有没有去具体的去找专人去鉴定这个报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诉讼证据，但看到他们的那小红书还是蛮唏嘘的。
1: 所以说就是大家在租房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进去去看一眼走马观花转一下就完事儿了。如果说像我们一开始前面提到的，比如说墙面有破损啊什么，这些都是小事儿，但是如果你说你像后面它的这个房屋的空气质量是不合格的，这种情况那对身体上这种伤害有的时候是就是还是对还说影响蛮大的。但如果是说比如说一开始你在看房的时候你没有关注到这些点，但你住进去之后发现了这些点的话，就要及时维权。
0: 是的，
1: 就一般情况下这种维权还是会成功的，是不是？
0: 其实我个人认为很多房东他没有那么爽快的就认为说这就是我的房子的问题，你要找人鉴定，然后对这个侵权进行一个立案呀起诉，其实这周期还是非常长的。
1: 周期很长，然后关键是你很费劲儿啊，就很耗时耗力，就是即便你最后维权成功了，就是你这一段时间，而且你这一段时间耽误的这个功夫就很烦人了已经。所以最好我们还是把这个工作做在前端，
0: 对，
1: 规避掉这些问题哈。
0: 是的。
1: 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是他房子本身，就比如说他的这个归属权啊等等存在的问题，这种好像也还蛮麻烦的。
0: 对，挺多的。像我前几天还去这个执行局申请查封被告的一个3套房产，如果我们的这个房产成功的去给他进行一个查封扣押的话，里面的租客他肯定是
1: 要强制性清退，
0: 对，他是要走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要尽量避开被法院查封的财产，还有已经设立抵押的房屋。因为他被司法拍卖后完全是租客就是无条件搬离了。因为抵押权它是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租赁关系，所以看房的时候你最好要通过不动产登记相关渠道简单的去查询房屋的一个查封和抵押状态。
1: 哎，但是原来的时候我有这个看到过相关的报道，好像是说就是比如说这个租客跟 原房东签了很多年这种合同，那如果他是拍卖的话，他这个租约是不是也还要正常履行完？就是不能强制性的让他搬走？
0: 也没有了，因为你这个法院查封，这个是优先性是大于你的一个租赁关系，尤其我们抵押的话，他肯定是登记，那包括是后面突然被拍卖的话也是的，你的一个比如说你租金啊违约金，你是可以说在这个拍卖后的执行款你可以去申请一个分配，但这就比较麻烦了，因为我们肯定是以法律法院的这个强制性是优于我们的普通的这个租赁关系的。
1: 哦，所以那这一块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0: 对对对，
1: 这从网上是可以查到的是不是？
0: 对，网上是有我们的不动产的那个
1: 登记
0: 包括一些官方的网站都是可以查到的，你只要把这个房产证上的一个编号输入就可以了。
1: 嗯，好，看房子都有这么多的学问哈。
0: 是的，
1: 然后这看完房子之后，双方谈好租金呢，接下来就到了签署租赁合同这个环节了。其实这是整个租房流程的核心，很多租客就嫌合同哇字儿那么多，就可能直接翻到最后一页就签字了，根本也不怎么看里面的条款。那梁律师，一份合法的租房合同必须具备哪些关键的内容呢？就哪些是高频出现的霸王条款，就算写进合同里面，法律上也会认定是无效的？
0: 根据我们的民法典第704条，租赁合同一般应当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用途、租赁期限、租金还有支付方式等内容，但实践中很多合同它就是格式条款，它隐藏着很多霸王条款，就比如说提前退租、押金不退，或者是正常使用痕迹它也算作毁坏，变相的克扣我们的押金。我们先讲押金吧，押金几乎是在深圳租房都会遇到吧，可能全国各地也会，实务中我们很多房东是要求押二押三付一，那其实法律上是并没有禁止我们的高押金的，但大家要注意我们的押金不等于违约金。
1: 这个我听得有点迷惑
0: 啊，
1: 这个押金违约金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经常比如说他会就刚才说到嘛，比如说押二付一，然后甚至是押三付一，然后如果他提前退租了，然后或者说没有提前通知房东他就提前走了，这种情况一般的情况下房东就会把那个押金就不给了。
0: 对，
1: 是吧？这是普遍的，对对对，普遍一个做法。但是今天好像听这意思不能这样是吗？
0: 是的，我们的押金它是保障我们的房屋财产的。如果租客他退租，我们房屋没有人为的损坏，我费用也结清了，那房东就应当退还我们的押金。那违约金呢，就是如果我违约了提前的退租，那房东是可以就他的损失提起一个违约金。那他不能无条件的全额扣除我们押二押三付一的这个押金。如果说押金的金额远高于房东的实际损失，那就是你收多了，我们起诉到法院的话是法院是会调低的。
1: 那这个好像是挺难去，那一般情况下怎么去认定呢房东这实际损失？就比如说他房子空了多长时间，然后去索赔。
0: 对对对，他实际损失的话后面我们会有专门的讲他。对，
1: 好的，那我们后面再详细跟大家来展开啊。然后刚才我们说说那个无效的霸王条款，这一块。
0: 对，有一些霸王条款的话，就是哪怕它是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的，但也不受法律的保护。第一种就比如说他说房屋内所有设施损坏全部由租客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根据我们的民法典第712条，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也就是说不是租客人为弄坏的，那维修义务它就是归房东的。只有我使用不当的情况或者是我人为故意的损坏才由我赔偿。第二种就是租客无论任何理由提前退租都需要抵扣掉三个月的租金或者是押金，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的违约金是不能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那我们有权请法院或者仲裁机构适当的减少。还有一种也是非常常见的，租赁合同期间发生一切的人身损害全由租客自行承担，房东概不负责。对，这种但是如果有一种情况是房屋本身安全隐患就造成了人身伤害，比如说你房屋电路老化，你没有及时维修导致了起火，这种就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约定是直接免除你的法定赔偿责任的。
1: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很多人网上找房嘛，就是直接会签那种电子租赁合同。
0: 嗯，
1: 它是电子合同，它的法律效力怎么样呢？还有就签订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嗯，我们合法签署的一个电子合同，它跟纸质合同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的。这里其实跟我们的电子签名，它同等于这个纸质签名一样。但是要注意，不是说在微信聊天框简单的打几行字就是我们的合同了，我们需要。

0: 明确双方的身份，完整的列明权利义务，而且你签完之后要保存好合同文本，不要只保存截图。其实我们深圳市住建局的官网上就有非常多的这个租赁合同模板，大家可以去自行下。
1: 好，那合同也签完了。交完房租押金就可以正式入住了。那么在实际租住的过程当中，很多租客遇到，比如说，哎，租到一半，房东说我要涨房租，你如果你不接受涨租，那你就搬走。这种情况，租客该怎么办呢？
0: 这种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违约行为。我们的租赁合同存续期间标准，租金的标准是应当以约定为准，不可以单方面的随意涨租。如果说房东单方面强行涨租，就属于违约，租客是有权拒绝的。我们按照原来合同的标准支付即好。那其实很多房东他在现实生活中，他居然采取一个断水、断电、换锁等恶劣的手段，逼迫租客搬离。其实这是属于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租客是可以报警，也可以起诉的。那我们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赔偿，还可以赔偿我们的搬家费、临时的一个住酒店的损失等等。
1: 还有一个很经典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我租房期间，这房东说我把房子卖了，卖给别人了，这新房东呢就说这房子现在是我的了，那个你得搬走，租客必须搬吗？
0: 没有没有，这里其实就是我们民法典非常著名的一个原则，叫买卖不铺租赁。民法典的第725条就规定了，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简单来说，就是房子它在租期内被卖掉了，那么老房东跟租客签的这个租赁合同对新房东是继续有效的，新房东不能直接要求租客腾退。但是有刚刚说的例外，就是这套房子在之前就已经抵押，那抵押权被实现，那就不可以对抗抵押权人或者一些拍卖的情况，那他就面临搬离的风险。这也是之前我们为什么说要大家要去留意是否有查封抵押的原因。那其实之前看很多电视剧，就是一个霸总说，这个房子我买下来了，你搬走吧。其实女主完全可以说买卖不铺租赁。
1: 应该先来听听我们节目哈。
0: 是。
1: 好，那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法律问题，比如说不定期租赁啊、优先承租权啊，这些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但是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们接下来时间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那么回来之后呢，好好跟大家来说一说，就大家经常会听到的这些词究竟都是什么意思。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在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梁婷婷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聊到这个关于租房的那些问题。这个还是蛮实用的，就大家可能在以往自己租房的经历当中也会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哈。那刚才我们说到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法律问题，比如说叫做不定期租赁，或者是叫优先承租权，那这些您能不能展开跟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根据民法典的第718条，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一个不定期租赁，如果出租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是他在6个月内都没有提出异议的话，视为同意转租。也就是说，你住进去之后，房东知道那半年都没有吭声的话，他就不可以再说，没有经过同意转租来赶你走了。对，那你就是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签，继续住着住着继续交租金，那他按照我们的一个法律规定来说，就是租赁期限的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这个租赁物，那我们的这个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这就是我们的不定期租赁。那它的后果其实就是说，双方可以随时的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通知对方。那它有利有弊吧，对租客来讲，我们想走就走了，不用承担什么违约责任，但是弊端也是房东也是可以让你
3: 随时让你走，
2: 对，那你的稳定性就没有得到保障。所以说我们的合同到期后还是要继续续签这个书面合同的。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权利叫优先承租权。其实我们大湾区很多这种店铺的这个租客，就是他用来做生意的，那大家可以就是重点关注一下这一个民法典的规定。就是说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的租期已经到期了，只要你跟新的租客，就是来想租这个房子的这个租客，他出价是一样的，你就有优先续租的权利，甚至你还可以多一点儿啊。那其实这个就是能够保障我们的一个租赁的一个稳定性。
1: 这个就像你刚才说到，尤其是像一些这个铺去做生意的这种，可能会更多的遇到，因为他在前期可能装修啊，各种就攒起来还蛮多钱的。
2: 对，
1: 然后就是想还是说继续在这个地方，就不太愿意搬，或者另外就是比如说居住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房屋漏水这个问题其实也还是蛮普遍的。楼上漏水淹到了租客租住的这个房子，这个时候损失该由谁承担呢？
2: 我们就要是要看情况了。如果是楼上的业主房屋漏水造成了我们的一个财务受损，那租客就是可以保存好我们被淹的照片、视频、损失的凭证，找楼上的房主协商赔偿。如果是我们墙的本身，比如说它的墙体就漏水了，这属于我们房屋本身的问题，就应该要找房东了。因为我们之前也说了，房东是有这个维修这个租赁物的这个义务的。
1: 那按理说就不是说房子内的部分是房东负责，房子外的部分应该是物业负责嘛。
2: 对。
1: 那如果说比如说像住顶层的楼顶下雨漏水了，把房子给淹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找物业？
2: 这个时候其实产生一种竞合的情况。其实我们在实践中呢，很多时候也是以房东跟物业一起找，因为 至于这其中到底这个墙体是通因为物业还是因为后期房东在装修的时候产生的问题，这个最好是一起找，大家一起协商。刚刚确实也应该要说到这个物业的这一点。
3: 对，因为这现在尤其是深圳也有一些就是比较老的一些房子嘛，
2: 对，
3: 很多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出现。对，再加上就是深圳雨水还蛮多的。
2: 对，还经常发霉。
3: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退租吧。如果租期届满或者提前退租，那就来到了这个纠纷最高发的退租的环节了。很多听众最大的痛点就是退房之后就房东找各种理由克扣押金。那梁女士，到底哪些情况房东是可以扣押金的，哪些情况就是扣押金是没有什么法律依据的呢？
2: 押金的这个核心用途其实是抵扣三项。第一个就是租客欠缴的水电费、燃气费、物业费等费用。第二是租客人为的原因造成了房屋和家具的损坏，我们需要去维修的这个费用支持。第三是合同约定，如果你提前退租，我们相应的违约金。那反过来讲，以下哪些情况他克扣这个押金就是不合法的。第一种就是你房屋是正常的一个老化跟损耗，比如说你的墙体轻微的发黄，你的家电使用之后性能会有所下降，其他都是属于正常的损耗，不能拿这个理由就去克扣我们的押金。第二种就是我们的租期正常到期，房东又说，哎呀，房东不，这个房子现在不好租啦，你没有提前一个月跟我打招呼等等，这种莫须有的理由去克扣押金的话是不对的。当然如果我们要注意看合同是否有约定到期退租需要提前告知，那我们就要遵守这一个约定。第三个是房东把押金直接等同于违约金，就是我们前面提到 的、对，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告诉大家这个违约金到底是怎么计算。就举个例子，这个情况就是租客提前的退租，押金是两个月的房租，就押二付一嘛，那实际他的空置损失只有半个月租金，那他全部没收你两个月的押金，这种就是金额过高，法院是可以降低这个违约金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退租交接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完整的一个清点房屋设施，录制完整视频退租视频的这个举措，还要记得抄录这个水电燃气的读表数。办理后交接，因为其实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租客就是比较放心，他钥匙一交他就走人了。有一些房东他自行造成了这个房屋的损坏，反过来说是租客造成的，那我们当时接到这种案例的时候我们去举证就非常的被动了。
3: 那如果租客确实因为个人原因就需要提前退租，法律上他这个责任怎么划分呢？
2: 他单方面的提前解除这个租赁合同其实就是属于违约了，我们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金，但是房东另一方面他是有一个主动减损的义务的。民法典第591条就是说，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如果没有采取这一类防止损失扩大的措施的，就不得以扩大的损失请求这个赔偿。翻译过来就是说，租客如果提前搬走了，你就不能说那我就把房子空着，我就收你这个很高的违约金。你是必须要去积极的对外招租的。因为这个房子一旦租出去，比如说它只空置了半个月，那你后面的几个月你再去主张由原来的租客来承担这个损失的话就
3: 不
2: 可以了。对
3: 对，就不合理了。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按照他空置的这个时间来去
2: 对
3: 这个要这违约金，相对来说对双方都是比较合理的一种做法。
2: 对，也是提醒一下房东，就是你怎么认定你积极的对外招租呢？你可以说比如说你一些纸质的贴在哪儿啊，你拍个照留存一下证据，或者是你有发朋友圈，这些你就不要删除。其实我们租房的话很多时候法律是它不光保护租客也保护房东的。对，如果你积极或者是找中介，那这些聊天记录也可以佐证。如果说你积极的履行了这一些对外招租的义务之后还是没有租客来的话，那你可以再就这个空置的费用向他 收取这个违约金。
3: 嗯，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维权的一些路径吧。
2: 嗯，
3: 就是比如说你租房这个矛盾已经发生了，嗯，像押金拒不退还呢，二房东卷款跑路了，房东断水断电然后被迫搬离，那租客可以通过哪些合法的途径来维权呢？还有就是该怎么样收集证据。嗯，这点很关键。
2: 是的，因为我们诉讼其实都是讲证据。我们发生这个租房纠纷的话，一定不要采取过激的手段。我看之前也是在网上看到房东扣他的押金之后，他把这个房东的家具
3: 搬走了。
2: 搬走还好，他还有一些是直接砸坏了，把墙那些也是喷漆呀、各种，他就是破坏房屋。因为你本来有理的，但是你这样子反而变成了自己违法。所以我们的维权路径就是需要大家去了解。第一个就是很简单，就是协商啦，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精力时间花费，就是金钱花费最少的。我们优先要跟出租方，就是房东去沟通，把你的事实诉求写清楚啊，给他发一个书面文字微信的一个沟通记录，尽量说在文字的这一个大前提下达成了和解。因为不要避，就是有一些很多时候只有口头通话的话，你是很难举证说你们这个已经说他愿意退你押金，就这个提出一个非常固定的证据的。那么你最好是可以签订一个书面的和解协议，写明我们的退款金额和退款时间等等。第二就是我们要找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人民调解，其实可以拨打这个12345政务服务热线。深圳这个热线它是有专门的人去管控，它在几天之内会办结，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3: 响应速度非常快。
2: 对，人民调解它出具的这个调解协议书，我们还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就是说如果调解协议书上面写好了你在多少多少日之前要退我多少押金，但是你没有退的话，我是直接可以去申请强制

0: 执行。那申请，法院司法确认的话，这个也是有通道的，我们是可以去找社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调解委员会里面的调解员，他们跟法院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程序去帮我们申请司法确认的。第三个就是行政投诉。如果说我们遇到那种黑心中介，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虚假房源，而且乱收我们的费用，我们可以向市场监督局还有住建局去投诉。如果我们遇到房东就是刚刚说的暴力驱赶，直接给我们换锁了，或者是非法的侵入了我们的住宅，我们就可以直接拨打110了。那我们的这个报警记录啊、出警回执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诉讼证据。
1: 确实
0: 最
1: 这
0: 后，
1: 三种，
0: 对，最后就是走到我们的一个民事诉讼，我们的调解投诉没有办法解决的，应该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其实租房纠纷它属于我们法律上规定的专属管辖，专属管辖的意思是关于房屋租房的，你就只能在房屋所在地法院起诉。那很多租房的押金纠纷，你调解不了，你只能起诉的话，它金额比较小，我们也可以走这个简易程序。简易程序的话，我们的办结时效啊，还有一些
1: 就
0: 程序
1: 快一
0: 会比
1: 点，
0: 较
1: 是不是？
0: 快，比较简单。还有就是，第五个是遇到二房东卷款跑路了，金额较大就涉及诈骗，就是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因为赌博的二房东，最后就是以合同诈骗罪就判了有期徒刑。
1: 哎，那打这种租房官司的话，哪些证据是必备的呢？就是很多当事人因为开庭拿不出证据嘛，然后最后就导致了败诉。
0: 那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租房案件的一个核心的证据清单。第一个最基础的就是我们的租赁合同。那很多人他甚至不签合同，我都不知道，就是当时他们在主张的时候，押金单呐，那些也没有，那种就是维权急，就
1: 济
0: 是
1: 南。
0: 极难，真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租赁合同，你不管是纸质或者是电子的，你都要保存好，最好就是，哎，你微信可以点那个收藏。你就在清内存的时候，其实就不会清掉了。还有一个是出租方的身份材料，比如说房东的这个复印件、房产证。如果是二房东的话，你要留存你们的原始租赁合同，以及很重要的就是大房东的同意转租材料。其实你可以一个纸上很简单的写明说他同意出租，只要他签字了，这个就是
1: 生效
0: 非
1: 的，
0: 常有效的。还有我们的转账记录、押金。租金的这个支付记录，必要的时候我们要调取这个原始账单，还有我们是房屋现状的证据，就是刚刚也说过，你不管是在入住时还是退租时，你都应当去拍摄这个全屋家电啊、墙体的照片跟视频。还有我们的一个沟通记录吧，就是我们跟房东沟通。比如说协商押金退还，他同意了，或者是，证明说我们已经找他报修了。如果说找他报修了之后他还不来修，那后续如果像刚刚说的什么电路老化啊，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房东可能要负一些责任。各种维修票据、检测报告、各种单据也要留存好。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刚刚发生那种房东直接是闯入房子啊这种，我们要。主张一些侵权责任的话，我们也要把报警回执、调解记录、处理回执这些都要把它保存好。
1: 那其实我们前面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的案例啊，还有包括法律规定哈，最后我也想请梁律师，给我们广大租客，还有就是出租房屋房东们，给一些这种实操的建议吧，因为我觉得还是要从源头上去减少租房的纠纷。
0: 对，其实就是对刚刚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介
1: 梳理
0: 绍
1: 和
0: 的一
1: 总
0: 个梳
1: 结，
0: 理。对，那我们分签约前、入住后还有退租后吧。第一个是签约前，就是你要看清楚谁给你租房。我们要看房产证、身份证。那二房东要看大房东的书面同意转租的证明。那我们还要看是什么房，我们要实地去验房。要全程录音录像，重点检查刚刚说的墙面、水电、燃气，对它本来已经有的一些毁坏的，比如说家电啊，或者是墙体拍照留痕，然后最好是在我们的这个租赁合同中一开始就标注清楚，就比如说这个是墙体什么什么已经 掉皮脱损，嗯，
1: 对，这个如果是说你在后期，就比如你不住了，在退房的时候，
0: 对，
1: 好多事情就说不清楚嘛，然后这样的话有视频作证也还方便一点。
0: 如果没有视频，其实后面很大概率就是，
1: 就他说是你弄的，你说不是我弄的，
0: 没有办法。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逐条的去审合同，不要签那种口头的合同，不要签空白的合同。我们租赁，因为法律也规定了，租赁6个月以上的也是必须要采用这个书面形式去进行一个租赁的。还有警惕那种中介的一个虚假房源，还有一些说定金陷阱，就很多中介就说你先把钱交给我，然后我再给你一个房，但到时候你房不满意了，他又不退了。对，不要轻易的去支付这种定金。如果你确实要需要支付的话，你要写好这个书面的协议。还有我们入住后呢，就要注意，我们最好所有的租金押金都要通过银行转账或者是支付宝微信这种可以追溯的方式去支付，
1: 就留痕了。
0: 对，同时要备注好房屋的租金押金，要保留好我们的转账凭证。因为我们现实中非常多案例，它就是一个现金的支付，他不管是在借钱，就是给了几万现金，或者是押金，他也是给的现金。我实务中就是有这种证据不足，然后导致我们的诉讼请求直接是不被法院支持，其实又很冤。
1: 哎，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的话，我们在很多案例，不单单是今天租房啊，包括以往，比如说在商场里面买了东西之后要去有质量问题要去退换啊，
0: 对，
1: 等等，就各种事情上就都意识到这种问题，就一定是有留痕的。所以现在电子支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很容易留痕。
0: 对，
1: 你在哪儿支付的，付给谁了，付了多少钱。然后当然刚才也提醒到了一点，就是备注这件事儿，好多时候我们还真的是可能做的没有那么的细，就比如说转钱就转钱过去了，也没有说这个钱究竟是干嘛用的。所以我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儿也会告诉我，就是你给别人去转钱的时候最好是有一个备注，一方面自己再去回过头来去梳理的时候，你知道你这笔钱是干嘛了。
0: 对，
1: 另外如果自己事后遇到了什么一些麻烦事的时候也能说得清楚。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你给房东转这个钱，那房东可能说你是别的钱。
0: 对
1: 啊，你要告诉他这是我的押金，这是我的租金。
0: 哎，
1: 这是我的，
0: 对，一定要讲清楚。
1: 嗯
0: 我们之前很多案例也是因为他就是写的比较模糊，然后对面律师也对这笔钱做出了各种的解读。所以一定要像比如说是我向你支付的就是支付房租押金或者是什么，很多有时候他一转账他就说一个借款，然后什么什么他就也没有说清楚。那借款是什么借款，就是还款哦，他就说一个还款，那是我还你的款还是我帮别人还你的款，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做出非常多解读的。
1: 对，所以钱上的事儿一定要很清晰哈。
0: 还有我们遇到那个维修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刚说了房东是有这个维修义务的，就只要不是我们人为的破坏的，我们应该要在书面催告这个房东，那不管是短信微信都可以，要留存好这个沟通的记录。大家就是不要动不动就是把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给删了。我们很多案件也是，比如说借款，我们说哎你聊天记录不要删，他说好，然后到快开庭了问他记录还在不在，他说哎呀我看着伤心我又删了。
1: 所以真的是有的时候大家说哎看着人就生气，他就把他给删了。你删了他这个人之后，你所有聊天记录也没有了。
0: 对，非常多。
1: 对，就很难。
0: 因为你调取这个，我们这个腾讯不是在深圳嘛，但是你的微信聊天记录是不可以调取的。很多人他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他还说哎我们聊天记录你不是可以去查吗？其实他后台的储蓄是不支持的，所以这个聊天记录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调取到。
1: 好，那说到退租了。
0: 好，退租的时候就是正常使用痕迹我们是不等于破坏的。房东如果以此为由克扣押金的话，我们也要去争取跟维权。还有如果说我们因为房东房子的安全隐患被迫搬离，我们是不构成违约的。就比如说他这个比如说吊灯摇摇晃晃的，你不来扣你不来修，或者是这个墙体什么脱落，我们走的话这不构成违约。 那他应该退还我们的这个押金和租金。所以说我们如果遇到这种租房纠纷的话，我们可以拨打12348法律援助咨询电话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因为大家很多都知道12345，可能对12348是比较陌生的。对，这里面会有司法部门给大家很多这个专业的一些法律帮助。当然了，我们也是要给到房东一些法律提示的。你出租房子的话，你要保证你房屋的居住安全，检查最好是定期检查我们的电路、燃气，还有一些卫浴设施。就很多那个，我看到很多热水器爆炸的这种，房东也是要，如果没有定期检修的话，会承担比较大的责任。我们要消除这个安全隐患嘛，也不要把这种甲醛超标的房屋对外出租，因为如果是真的造成了人身伤害的话，后面，一旦条件成立，被索赔的金额还是挺大的。第二就是，真的是不要把这个维修责任全部推给租客了，积极的去定时检修。那也不能单方面的随意就是涨房租，也不能随意的断水断电，更不能使用这种强迫手段，比如说直接换锁，直接闯门，这种是属于严重的侵权。不要触犯这个法律的红线。还有我们收取押金的时候，也不要随意的全额吞没押金。房屋它没有损坏，我们结清这个费用之后依法的退还。就如果说他租客违约了，提前退租了，我们也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损失，就积极的去履行我们的那个向外出租的义务。还有我们要留存好租客的身份信息，我们毕竟出租房屋嘛，我们也怕它用于一些违法活动。那如果我们租客从事了这种违法活动的话，你要及时报警。那在这种前提下，你跟他解除这个合同是，不需要承担这个违约责任的。还有我们的房屋出售呢，就是要遵循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那如果你就是买给了下家，你要及时的告诉他，我们这租客是可以抗辩的。那你要跟他讲好这个原则之后，就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1: 那今天特别感谢梁律师来到节目给大家做了这么细致全面的讲解哈。其实很多人我们出来之后，这一套出租房也承载着大家对于安稳生活的期待。那么今天从看房、签约、这个入住、居住，再到退租、纠纷维权，完整梳理了租房全流程当中的一些法律风险。也希望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能够帮助各位听众朋友们擦亮眼睛，去避开租房的各类陷阱，减少很多麻烦事儿哈。
0: 谢谢大家，也希望每一位听众他都能租到自己称心如意的房子。
1: 好，来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再见了，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步踏出就把自己置于极大的危险中。先看高速路，车辆的时速普遍在100公里左右，遇到行人时，司机的反应时间只有 1.5 秒，制动距离能达到50米以上。哪怕行人只是站在应急车道，也可能被失控车辆或者分心驾驶的司机波及。曾经有案例，行人横穿高速找掉落的货物，刚迈出护栏就被飞驰的轿车撞倒，后果不堪设想。高架道路同样凶险，桥面车道窄，车流密，车辆多在80公里的时速行驶，且高架上没有人行道，行人只能在车道的边缘行走，一旦被后方的车辆追尾，或因为躲避车辆失足掉落，后果难以挽回。行车隧道要更加警惕，隧道内光线昏暗，回声大，车辆进入之后呢，会开启近光灯，司机对行人的识别距离缩短到20米，加上隧道里的空气流通差，行人长时间停留还可能会因为尾气中毒而不适。这些道路的设计本就没有考虑行人的通行需求，没有安全防护措施，行人进入不仅违反交通规则，更是拿生命冒险，哪怕多绕一段路，也远比踏入这些危险区域更稳妥。安全永远应该放在首位。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范宝宝的朋友们时常调侃说，人到中年发量稀疏，越来越多的人其实深受脱发的困扰。脱发的原因有哪些呢？如何应该很好的预防和治疗呢？脱发的原因有很多，也是很复杂的，主要包括遗传因素，还有后天的一些环境因素，还有一些内分泌的因素，还有精神压力，还有一些本身就有头皮疾病也会引起脱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首先，脱发不要过度解读，比如说正常的毛发有一边脱落就会有一边生长，如果每天脱发是50到100根是正常现象，它们不叫脱发，它们是脱了以后还能长出来的。但是如果说有一段时间觉得发量持续减少，或者毛发变得又细又软了，就有可能是病理性上的脱发了。那我们应该怎么预防脱发呢？首先，我们要改变生活方式，不要熬夜，

0: 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来到了24节气的白露。其实白露节气的到来呢，我们会感觉除了可能北方地区这个气温早晚有明显的这个差距，其实我们深圳放眼望去，未来的这10天其实我们的最低温度都是有降到25度左右。那早晚如果说你是早出晚归一族的话，可能确实也能感觉到早晚清凉了不少。我们来关注一下深圳的天气哈。那今天呢，我们深圳都是白天多云为主的，间中会有一些阵雨。今天最高气温呢32度，那8号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会有所上升，体感呢中午的时候会趋于炎热。9号到11号是多云，有短时的阵雨，气温略降，风力加大。12号到13号大致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那今天啊，就是明天啊，应该说今天其实有一点点，例如我们这个楼层是16楼，我会放眼望过去，外边有点像就是雾蒙蒙的。那其实从明天到后天开始呢，也是我们这个大气的污染气象扩散条件一般或者比较差，所以呢大家看上去可能外边有点雾气蒙蒙。那下周中后期南海可能有一些热带气旋的发展，这个我们也需要进行关注。那整体来说呢，我们本周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啊，都是多云，偶尔会有阵雨出现。那温度呢一般就是26度25度的最低气温，然后最高气温呢31度到32度左右，早晚还是比较清凉的。24节气啊，是我们流转的时令符号，其实更是我们中国人顺应天时啊，调和身心的生活智慧。白露时节，早晚天气转凉了啊，昼夜的温差也逐渐的拉开了一点点。那水汽与草木间凝结成露珠，就标志着孟秋的结束，仲秋的开始。那对于我们人体而言呢，这个时候外界啊寒燥之气与人体的啊之内的内收阳气之间呢，它有一个拉扯。如果说我们的身体机能没有适应这一节气的变化，就会产生一些温燥与凉燥这两种不同的病理的状态。那秋燥特别容易伤肺，所以我们表现一般说口鼻干燥啊，咽喉干痛啊，容易诱发一些哮喘、慢性的咽炎等这样呼吸道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你以往有一些呼吸道的问题也容易在这个时候复发。白露入夜，气温骤降，寒邪初见端倪，所以也可以诱发一些心血管疾病以及关节的疼痛。那我们白露时节的养生关键在于哪几个字呢？清、润、温啊。那清润肺燥，以除去我们的余邪，然后滋养阴血，以充养脉道啊，脉搏的脉。然后温充阳气，以通脉御寒。其实白露过后，我们顺应节气的变化，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呼吸系统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以及关节这个痛的问题啊，这个还有就是肠胃。其实如果说秋老虎它的时间占据的比较久，那我们干燥加上热气也会损耗我们一部分的津液啊，引起嗓子干痛干咳呀痰里可能会带有一些血丝啊，或者声音嘶哑。如果是冷空气来袭，那这个寒气会把肺气封住，就会我们有一些鼻塞、流鼻涕、咳白痰，那怕冷，那喉咙有点痒，痒呢好像你咳不出来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好像我们深圳这段时间不算特别的干，其实还是偶尔会有阵雨出现嘛。秋老

户，我感觉哈还没有完全来，可能到十月份、十一月份、十月份吧。所以其实大家还是从现在开始啊，就一定要啊润肺。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白露时节容易有呼吸系统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就是心血管的疾病，寒气会让血管肌肉收缩紧绷，那秋燥又会消耗到身体里边的津液，所以我们的血液粘稠度就容易升高了。那你看叠加在一起，我们血液的流通就会没有那么的顺畅，所以我们时不时的可能会有点头晕头痛啊，或者是感觉哎血压有点高，或者时不时会有一点点感觉哎呀这个胸口有点闷闷的感觉。所以如果说你既往有啊一些三高的症状，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心血管的健康，看你的各项指标有没有比较稳定啊。还有就是关节的麻痛啊，夜里的一些凉风啊，或者是风寒的一些湿气，如果钻进了我们的经络里，确实容易造成我们的气血运行拥堵。那这个时候呢啊是淤堵，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些啊这个肩周炎的加重啊，膝盖发凉的疼痛啊，腰肌劳损这种疾病的复发呀。那多表现为御寒加重啊，热敷之后或者你保暖之后啊，就是你这个症状是会有所缓解的。那第四个就是胃肠不舒服了啊，民间呢有一句谚语叫白露身不露啊，腹部受凉啊，寒气它容易直接伤到我们的脾胃，那损伤到我们的脾胃阳气，使得运化失常，就表现为腹痛啊，或者有些水样便呐 啊或者慢性的肠炎发作呀。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呢暑气渐消啊，秋燥啊，还有秋寒会接踵而至。那白露这个节气其实是夏秋转换的一个挺重要的节点的。那节气啊，我们可以通过动、食、衣、息啊，休息的息这四个方面啊，有一个调养。那我们刚才讲到白露时节的运动，我们还是要缓动生阳啊，避寒驱燥。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不要起得太早，也不要顶风啊，锻炼。啊，那寒邪容易趁虚而入，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那如果你运动过猛，大汗淋漓，则津液外泄，加重秋燥损伤。我们推荐最好是太阳升起之后，上午的啊七点到九点啊，在外出散步，打打太极拳或者八段锦。这个活动呢，到我们的身体微微的啊温热，后背略有潮意，就感觉哎后背略有点轻轻的潮意，就有点出汗啊，不必追求说大汗呢，能够让收敛中的阳气得到温和的鼓舞，做到与秋气相合。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就是如果说你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啊，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话，我们尽量避免早晨五六点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过早晨练啊，减少诱发心梗啊、脑卒中的一些风险因素。那白露时节呢，我们刚才讲到也是燥气当令啊，就是你感觉这个鼻子冒火啊。其实我觉得在深圳可能还好，那可能越往北走这种感觉会越为明显，所以我们的餐桌上可能还是要有些讲究的，例如说润燥养阴、温中御寒啊，在一些清润与温通之间我们找到一种平衡。那我们推荐啊一碗粥啊一杯饮。那一碗粥是什么呢？就是红薯雪梨百合粥。我们可以将红薯啊去皮，大概200克，百合100克，银耳1朵，还有大米50克，放到砂锅当中煮粥。那这个粥呢，煮至米开花，然后将梨切丁啊放进去一起煮啊，待这个温凉之后啊就可以吃了。那这个薯可以补虚健脾开胃，梨呢润肺凉心啊，消痰降火，百合是补中润燥的。这几味食材呢配伍煮粥，适合白露时节调养。我们再来说喝啊，我们这个可以怎么喝呢？就是蜂蜜生姜水，我们可以取生姜3片，蜂蜜1勺，用温水冲服。生姜呢辛温散寒，蜂蜜呢甘润润燥，这两者可以起到温润调护的作用。那我们也需要提醒，如果说你是咽痛口干啊，干咳痰少，舌边啊舌的边啊或者舌尖有红，这个属于那种温燥偏盛的，那不适合喝这个。那如果说你有糖尿病，那也不适合喝蜂蜜水啊。那白露时节呢，我们吃东西还是要注意，例如说冰镇的一些瓜果吃太多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诱发腹泻，还有辛辣的一些食物或者烧烤这样的食物，它也容易加重体内的一些燥邪，容易引发咽痛啊便秘。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吃一些山药、莲子、
藕、芝麻、核桃这样平补的食物特别好啊，以缓补我们的阴血。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穿衣服这一块啊，白露的穿衣服呢，其实我们的核心就是从散热转为护阳，这个时候身体外露的越少越好，以防寒邪趁虚而入。那早晚呢，如果说你觉得凉啊，添一个防晒衣啊，这个薄外套啊都可以啊，或者穿长的袜子啊，这个没过这个袜子呢可以高一点啊，挡住我们的脚踝。如果说你气温像我们深圳气温比较高，那可能我们还离不开空调和风扇，那我们尽量呢别直吹啊，定时或者是摇头啊这种模式。那夜间睡觉呢，我们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腹部的。如果说你确实身体一向比较弱，这个也不适合秋冻。我们经常有句老话叫春捂秋冻嘛，那你的体质不好，不太适合秋冻的话啊，不要盲目的秋冻啊，容易冻伤自己。这个时候啊，还有两件事情需要注意，就是熬夜啊最好不要，然后情绪不要大起大落。那熬夜我们知道它是最容易伤到我们的阴液，然后会同呢秋燥叠加，就加重你的肺脏的损耗。情绪方面呢，因为有的时候秋季会有点这种萧瑟的感觉，容易引发悲秋焦虑，那不良情绪呢会导致你的血压波动，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最好的度秋的方式就是早睡早起，戒怒戒躁，适当进行户外活动，多晒晒太阳啊，让收敛中的阳气得到温和的滋养。那遇到烦心的事儿，我们可以按我们的内关穴、太冲穴，帮助我们宽胸理气，平肝潜阳。那白露时节呢，也是暑热消退、秋凉初显的一个转折点，那也是身体由发散转向内收的关键时期，所以清一分燥热，滋一分阴血，温一分阳气，让我们的身体呢，在这个啊秋天能够得到安稳从容。那如果说你哎是一个养生达人，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啊中医的这个把脉呀，啊看一下舌苔呀，啊等等聊一聊，可以提供一些啊中医的，例如说药食同饮的一些方子啊，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生活当中呢，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晚上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大概八点钟左右就特别困啊，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但是如果说你撑到十一点左右啊，你还没睡，那十一点往后你就特别的清醒啊。那殊不知，其实如果说你可能睡觉睡得太晚的话，喜欢熬夜，那这对肝脏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在我国传统的十二时辰养生法当中呢，丑时是肝经当令。那丑时呢，就是指的凌晨一点到三点，因为肝要造血要解毒，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还不睡，不给他休息的机会，那自然容易有一些问题出现。一般来说，有肝病的人啊，多是爱熬夜的人啊。我们也可以例如说通过饮食当中的蔬菜，例如说黄瓜、花椰菜、芹菜、菠菜啊等等进行调节。《本草推陈》当中记载，芹菜啊治肝、治肝阳啊，头晕、面红目赤、头重脚轻啊，还有步行飘摇等症。那中医认为说，芹菜呢也有平肝清热的作用，发汗清热和降血压的功效，从而可以改善一些肝脏的问题。那除了芹菜，那菠菜的养肝效果也好啊。菠菜呢具有着滋阴润燥、疏肝养血的功效，那对于肝气不舒等症状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要充分的利用一些绿色啊，来养护肝脏。例如说我们生活在啊青山绿水之间，从养生角度来看也是很有道理的。那我们居住在城市当中啊，可以多到你啊这个附近的公园啊去走一走，那里有花有草啊，视野开阔，环境优美，空气也很清新，特别是有很多绿色的植物，多看看是对于肝脏有益的。我们再来说，生活当中如果说一个人遇到了一些令人非常愤怒的事情，很多时候就会生气啊，对吧？气往上冲啊，血往上涌。这是因为呢，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发怒会直接影响肝脏啊，气血上冲，这时候非常危险。其实我们在影视的作品当中也会看到说，有的时候一个人生气或者大怒之后，特别容易诱发一些脑出血。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还是要注意的，尽量避免生气或者发怒。知道了这个道理，其实大家在下次啊生气的时候，不妨到公园里走一走，对吧？多看看绿色植物，有助于缓解愤怒的情绪，然后逃开这个第一现场哈，就是这个生气的现场。可能也许你的走一走，这个气慢慢就消了。还有我们可以练虚字功，叫虚，就这种啊口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双唇微合啊，然后就是发这个虚字。我们练习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让自己的这个气息哈啊，这个两手我们是折于丹田，就是对折放在丹田，然后男性是可以这个左手在下，女性呢相反啊，就是左手在上。然后我们这个呼气的时候念虚字啊，就是反正练习一下，这个可以对于我们的这个肺活量啊包括我们啊就是这个练一练，可以这个养肝明目。你看啊，这个练习一个虚字，这个还是有用的。例如每次我们能持续的时间久一点也是挺好的啊。然后例如有肝火旺啊，肝阴虚、肝大、食欲这个食欲的缺乏啊，消化不良、肝啊不好，还有就是尽量不要熬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春雨新春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2: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白露养生要防寒固表，健脾助运。诗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冬天的露水随着气温下降凝结，似白色的雪霜。在这诗情画意的时节，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前后，大自然的阳气逐渐由盛转衰。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时相应，人体内在的阳气也会渐收锋芒。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起居饮食也要顺应潜降的趋势。平时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睡眠时间，帮助人体由动向静来过渡，可以保持一定量的低强度的有氧锻炼，使人体正气持续乏力，保卫体表不受风寒侵袭，比如进行慢跑和快走交替等，避免过于剧烈或长时间的无氧运动，比如器械锻炼等。家人朋友们喜欢在这个时候相聚在一起，享用温热的美食，一起长胖。正所谓贴秋膘，秋膘易长不易消。白露节气的养生，不光要注意保暖防寒，还要注意帮助脾胃的消化，避免饮食机制阻碍了人体阳气的顺利运转。这段时间要注意减轻脾胃的负担，控制辛辣肥腻的饮食，比如火锅、肥肉、高度酒等，避免饮食伤中所导致的腹胀、便秘、嗳气、打嗝、反酸等症状。对于素有脾气亏虚、中气不足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增加山药、芡实、生姜、红枣的摄入，比如通过煲粥或煲汤等方法进行脾胃功能的药膳调理。平时大家可以在家里煲煮沉山消石茶，陈皮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能够消食健胃，两药合用，在养生壶里边反复煲煮，或用保温杯用开水反复冲泡来当作茶饮，能够促进我们的胃肠动力，促进气血的生成，同时减少人体加工厂对湿浊等残次品的产生。以上就是我对白露节气的养生内容，供您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3: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4: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啊，这个运动手环。其实有些佩戴运动手环或者智能手表的朋友们发现说，你的手腕上好像这个长期配表的这一圈的皮肤啊，明显是发白的、发干的或者是粗糙的。而且有一些朋友们啊，可能还不在少数，他这个手腕的皮肤甚至有点发硬，就是戴表的这一块增厚，出现了老化的表现。那大家也猜测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手表发出的绿光所造成的皮肤光老化呢？还是说手表机身发热所引起的低温烫伤啊和灼伤的皮肤呢？我们先说结论，其实从网上晒出来的一些图片来看呢，这些说法其实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那是什么损伤了我们手腕的皮肤呢？那真正 发生改变的原因呢，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与刺激性接触性皮炎这两大类的皮肤问题啊。首先我们说传言一，就是这个手表的绿光传感器所导致的皮肤光老化。手表心率啊，监测常常是525纳米的绿色 LED 光源。有网友就推测说，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衰老、色素异常。但皮肤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 UVA 跟 UVB 啊，紫外线。它是绿光，属于可见光，它不含紫外线的波段，且呢，手表传感器发光的功率远低于日常室外日光照射的强度。那现有的低强度的绿光，临床安全性的试验证明，刚才我们提到的525纳米的绿光，仅可用于这个疼痛调节，不会造成皮肤胶原纤维的破坏、角质异常增生这样的一些老化问题的一些损伤。在主流的医学数据库当中呢，也没有同行的一些评价有一些临床病例证实说，这个智能手环的绿光会诱发皮肤老化或者是皮损。那还有传言二，就是说手表可能有漏电的刺激，或者是有灼伤皮肤啊。智能手表呢，属于低压锂电池的设备，它整机具备完整的绝缘封装电路设计。那检索国内外的一些核心医学数据库，暂没有一篇正式病例的报道。那临床的研究呢，将手腕皮肤损伤归于手表漏电啊，就是没有这样的报道。那如果说戴手表的这个区域出现皮肤的刺痛、异样感，可能大多是来自于皮炎本身的神经敏感，并非电流刺激。第三个就是传言呢，就是说手表发热造成低温烫伤。那烧伤领域公认的低温烫伤临界温度是44度，皮肤持续接受44度的这种热源数小时，才会出现不可逆的真皮损伤。那智能手表正常使用运动状态下，外壳温度一般是30度到38度，达不到致伤的44度这样的一个阀值。那国内的低温烫伤流行病学统计也显示，低温烫伤高发于暖贴，就是我们那些暖宝宝电热毯、热水袋无常规佩戴手表导致低温烫伤的一些确诊病例。那少数的手表过热的个案属于电池故障的极端事故，通常情况下佩戴正常的电子表很难达到体温慢性烫伤的情况，也很难通过说发热手表来判断你这个慢性的手腕皮肤粗糙发白的问题是因为低温烫伤所导致的。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过敏性的接触性皮炎，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过敏性接触性的皮炎是迟发性的免疫过敏反应。那皮肤反复接触手表致敏的物质之后，免疫系统产生了炎症，急性期呢，它会发红有瘙痒，慢性期可以遗留一些色素的残留，就是我们说皮肤有的皮肤发白呀，角质增厚这个是手表皮疹经典的一些病因。可穿戴智能设备的内部致敏的成分其实挺复杂的，中华检验医学杂志也明确指出说，像丙烯酸酯甲基丙烯松酯等等一些化学物质，包括松香金属铬、镍，这些是可穿戴设备最主要的接触性致敏的物质。像金属镍和铬的过敏最容易高发，因为镍是人体高发的一个致敏的金属。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通常人来说我们这个镍铬过敏的人群超过10%，而手表也是仅次于耳饰耳环之类的这种镍接触暴露的来源。临床上呢，有明确的病例，例如有一名

岁的女性，她更换了新款的啊这个某电子这种手表，然后表盘接触区域呢反复的慢性皮疹，进行了斑贴测试之后呢确诊是镍过敏。另外还有一些病例证实呢，手表表扣当中的铬元素也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的皮炎。那长期的镍过敏之后啊，就是你个皮炎消退了，还会出现接触部位的啊局限性的白斑，那直接对应的就是手表下方皮肤发白的出现。那也有早期的病例记录，金属表啊，扣镍成分会造成水泡型的急性接触性皮炎。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还挺长的，叫丙烯酸酯类的胶水过敏，手表机身粘合剂啊，钢化膜保护膜胶水，它都含有这种物质。其中呢，它有一个物质是典型的过敏成分，很多人仅因为粘贴手表的保护膜就出现了腕部的皮炎。有的时候呢，临床的一些案例也确诊手表本体的胶水啊有诱发接触性皮炎。那这是第一个我们提到的过敏性接触性皮炎。第二个就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这个相较于过敏，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呢是绝大多数人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甚至不需要具有一些这种就是你是过敏体质这样的原因它就可以发病。那手表是紧密贴合我们手腕的时候，会有形成一个比较密闭的或者温热的汗液储存的局部的微环境啊。其实我之前戴表还不是那种发热的，就会有轻微发热的电子的，就普通的这种手表啊，它这个局部也会有一些闷汗啊。那长时间的这种密闭会让手腕的角质层过度的水合，就直接出现了我们皮肤的这个发白啊。那角质层吸水之后呢，皮肤屏障可能会有一些结构上的破损，这个防御的，就是我们防御力大幅会下降，就是这块可能这个发白的这一块，再叠加说手表的表带啊、表壳啊，经常它会有摩擦、局部的压力，它就形成了一个密闭、潮湿、浸润加机械摩擦的双重损伤，日复一日就容易形成一些刺激性的皮炎。那长期的这个屏障破损，皮肤会表现为什么呢？这个角质粗糙啊，皮肤苔藓样的增厚，局部发白等等，这些呢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啊，很多网友说手腕皮肤老化其实还是吻合的。那有一项可穿戴设备皮肤不良反应统计综述来统计的内容说，像潮湿摩擦诱发的刺激性皮炎占到手表相关皮肤损伤的 78%， 那发病率呢也显著是高于过敏性皮炎的。同时长期的汗液体表代谢物封闭滞留也会持续的刺激到你脆弱的这个角质层，那进一步加重一些老化呀增生。那佩戴运动手环怎么样防止皮肤的损伤呢？其实结合发病的一些机制以及你皮肤屏障的情况，那我们有一个针对性的护理的解决方法，可以预防手腕皮肤的损伤。如果说有智能手环佩戴手表习惯的朋友们，平时可以这样。首先第一个，及时的透气，日常或者运动出汗之后，我们要立刻取下手表，擦干手腕与表带之间的汗液，每天预留一个小时以上不戴手表就破除这种封闭的密闭的这种潮湿的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佩戴尽量宽松表带预留一点这个一指的空隙，减少皮肤挤压与摩擦，提升空气的流通。第三个就是更换和规避那些致敏的一些材质，例如说你确诊了镍铬金属过敏，我们可以换成尼龙、织物、纯硅胶非金属的表带，避免金属表扣直接贴到皮肤上。然后再有呢，就是屏障的修复，就是皮肤我们处于外用的一些保湿的修复乳，例如说凡士林类的神经酰胺类的，它可以修复皮肤破损的角质。那慢性增厚如果说你感觉皮肤这一块有点那种增厚粗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用一些温和的角质调理的药膏。再有如果说你反复的出现皮疹瘙痒白斑持续不消退，我们建议你还是前往皮肤科做一些斑贴的试验，来精准的确定一下你的过敏源是什么，以便筛选手表和表带的材质。那运动手环其实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太多的便利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用说因噎废食，选择正规品牌的产品
啊，如非特殊情况，一般它不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一些损害，既不存在绿光老化啊、漏电灼伤啊、常规的低温烫伤这样的医学依据。那我们找准原因啊，调整佩戴的习惯，这个才是有效的解决皮肤问题的好方法。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

0: 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悲秋伤春不是矫情，换季别忽视心理健康，时令节气与健康。公众号健康中国。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引发情绪、睡眠、精神症状的波动。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等情况。如果症状严重影响到生活、工作，持续时间超过2周，就需要警惕，建议及时进行评估和干预。在换季前，除了规律作息以外，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与亲友交流，以疏解不良情绪。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由于神经节律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更容易受到换季因素影响。不同疾病的症状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抑郁症患者更容易出现情绪低落、躁醒、食欲紊乱等表现。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更容易出现情绪起伏、躁动不安。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容易出现敏感多疑、自语、失眠等前驱信号。患者或由家属协助，应及时详细地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治疗方案，注意不要自行减药或者停药。同时可以配合多晒太阳、心理治疗、神经调控等物理治疗，来帮助稳定情绪。总体而言，夏秋换季，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膳食，适度运动。精神疾病患者应该坚持规范治疗，及时识别预警信号。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度过季节交替，守护心理健康。儿童衣食住行换季指南，公众号大众健康杂志。季节交替，昼夜温差大，气温波动频繁，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体温调节能力弱，是换季感冒、咳嗽、肠胃不适的高发人群。对父母来说，该如何守护孩子们的健康呢？适度秋冻，拒绝过度捂护。春捂秋冻是非常适合儿童的秋季养护原则。适度接触微凉空气，循序渐进适应低温环境，能够有效锻炼孩子的体温调节能力，提升自身耐寒能力。秋季室内外温差加大，家长可以给孩子采用分层穿搭法，内层衣物纯棉透气吸汗，中层薄款保暖，外层轻便易脱。同时可根据体质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用冷水洗手洗脸，饮用25摄氏度左右温开水的习惯，科学增强耐寒能力，饮食润燥均衡，养护娇嫩肠胃。秋季气候干燥，容易引发秋燥不适，且儿童脾胃娇嫩，消化能力偏弱。孩子饮食上需遵循清淡润燥、营养均衡、温和养胃的原则，避免积食、上火、肠胃紊乱等问题。孩子可多吃点苹果、雪梨、南瓜、山药等应季蔬果，这类食材顺应秋季气候，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与膳食纤维，既能滋润肺部，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等不适，又能有效增强孩子抵抗力，抵御换季时活跃的病菌。换季时孩子肠胃敏感度高，要少吃油炸、油腻、辛辣的食物，居家精细管护，预防感染和过敏。在秋季，病菌、尘螨、花粉活跃度高，做好居家环境管理，能从源头上降低孩子发生感染和过敏的风险。家长应每日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优选上午9到11时、下午2到4时空气质量较好的时段开窗。遇到雾霾、沙尘天气，可开启空气净化器净化空气，将室内湿度维持在 50% 到 60%。 加湿器需每日换水、每周消毒，同时勤洗勤晒床品，日常采用湿式清扫减少扬尘，定期将孩子的玩具、餐具进行消毒，室内严禁吸烟。换季期间尽量少去人流密集、通风较差的密闭场所，及时接种流感疫苗，预防特定的呼吸道传染病，多运动保作息，稳步提升免疫力，顺应秋季时令调整作息。

遵循早睡早起的原则，保证充足睡眠。学龄前儿童每日睡眠10到13小时，小学生8到10小时。夜间注意护住孩子腹部，避免受凉。户外运动优选，上午9到11时，下午4时后的温和时段，单次锻炼30到60分钟为宜，可选择慢跑、跳绳、球类、散步等温和的有氧运动。运动过程要循序渐进，根据孩子的年龄和体能调整运动强度。运动前要提醒孩子做好热身，孩子运动出汗后要及时为其擦干额头和后背汗水，快速添衣保暖，避免吹风受凉。全程坚持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日常坚持用冷水洗脸可锻炼耐寒力，建议将耐寒训练、规律运动、润燥饮食和充足睡眠相结合，全方位提升孩子抗病能力，降低换季生病概率。如何有效避免秋季常见病？肠道防护要严守饮食卫生关口，督促孩子饭前便后洗手，不喝生水，吃瓜果前彻底清洗，隔夜熟食经充分加热后再吃，生熟厨具要分开使用。若孩子出现呕吐、水样腹泻等症状，及时就医，切勿自行服用抗生素。呼吸道防护方面，流感高发期少去公共场所，外出时规范佩戴口罩，按时接种流感、肺炎疫苗。家长应根据天气变化，督促孩子适时增减衣物，做好虫媒传染病防控。核心策略是清积水、防叮咬、早就医。居家可安装蚊帐，户外做好驱蚊防护，定期清理积水，杜绝蚊虫孽生。在蚊虫活跃的清晨和傍晚，减少户外活动，避免在树荫、草丛等户外阴暗处逗留。外出时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在皮肤裸露处涂抹驱蚊剂。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26到32度，北风2级，相对湿度65%到90%。保安方面消息，为充分发挥工匠选书认定在壮大技能人

材供给，优化产业人才发展环境，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赋能作用，为宝安高质量发展筑牢高技能人才支撑。宝安区总工会拟联合宝安区科技创新局、工业和信息化局、人力资源局、人才工作局等单位，近日开展第七届宝安工匠认定工作。本届计划认定宝安工匠20名，最终名额以实际考察认定工作为准，报名时间截至9月30日18点前，申报者可在宝安工匠网上报名系统注册后在线填报。经认定的宝安工匠将发放资金奖励，其中宝安大工匠每人20万元，宝安工匠每人10万元，鼓励资金按照5:3:2分3年发放。同时，宝安工匠按宝安区人才政策有关规定享受相关待遇。街道方面消息，近日在宝安区西乡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盐田社区工作站联合宝安区中心血站，在金海路与盐田街交界处开展聚一份热血护生命之光无偿公益献血活动，号召辖区居民群众踊跃参与爱心献血，用热血传递社会温暖。本次活动历时6.5小时，共有15名辖区群众及志愿者参与爱心献血，经体检筛查后成功献血14人，累计捐献全血5000毫升。深圳方面消息，9月5号，香港大学卓越人才论坛暨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成立2周年特别活动在前海5号楼举办。作为全国首家香港高校在内地落地的实体科创转化平台，港大青年科创学院扎根前海2年来，集聚香港创新创业青年171名，引进科创团队及初创企业超100家，汇聚顶尖教授24名，博士人才52名，在赴项目总融资达8亿元，还联动剑桥大学搭建国际化科创孵化网络，探索出高校育人、科研攻关、人才培育、产业赋能协同发展的新路径。金秋开学季，深圳巴士集团第3分公司空港快线车队全新开通4条深圳实验高中园通学定制巴士线路，精准解决学生周末上下学通勤难题，减轻家长接送压力，缓解校园周边交通拥堵，为学子求学路保驾护航。此次开通的通学专线编号为 RC365、RC366、RS376、RS377，线路串联深圳实验高中园、福田外语学校锦绣校区、水湾地铁站、固戍地铁站北等重点点位，覆盖福田、南山、宝安3大片区。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我这气泡还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5: 驾车靠近隧道入口时，可别等进了隧道再慌慌张张地找灯光开关，提前开启近光灯才是正确操作。要知道，隧道外是明亮的自然光，隧道内的光线骤暗，人眼需要1到2秒的适应期。这短短的1-2秒足够让车子在高速行驶中盲开几十米，万一前方有减速车辆或障碍物，很容易反应不及。为啥这1到2秒的适应期这么关键呢？就像从烈日下突然走进漆黑的房间，眼睛会瞬间失明。在驾驶中，这种暂时性盲区更危险。要是没有提前开近光灯，进入隧道的瞬间，你可能看不清车道线，前方车辆的刹车灯甚至会因为光线反差下意识的眯眼，导致方向盘轻微的偏移。而提前开启近光灯，既能让你的眼睛慢慢的适应光线变化，也能让隧道内的其他车辆更早地发现你，相当于给行车安全加了双保险。很多司机觉得隧道不太长，忍忍就过去了，可是事故往往就发生在忍忍的瞬间。正确的做法是距离隧道入口50至100米时就打开近光灯，同时减速慢行，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等驶出隧道光线变亮后再关闭近光灯。可别小瞧这提前开灯的小动作，它能帮你平稳度过眼睛的适应期，让每一次过隧道都更安心。这波安全操作必须牢记。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6: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7: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8: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7: C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7: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Reality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11: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2: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1: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2: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11: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2: 笑起来，
11: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
0: 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2: 玩起来。
1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2: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5: 17:36，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周一的下班路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43。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周一，农历7月26，今天是白露节气。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深圳是多云见晴天，局部有短时的雷阵雨，午间炎热，气温26到33度，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0%。预计明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会有阵雨，天气比较热啊。明天的最高气温会回到33度。9号到11号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略降，沿海高地偏北阵风6到7级。展望12号到13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多云到阴天，依旧有阵雨。
13: 今天是这个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啊，一股新的冷空气已经奔赴北方了，不少地方即将迎来下半年气温新低，秋的感觉越来越浓厚。

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9月7号到9号，冷空气将会继续影响北方，降雨将会向东扩展，那么局地会有暴雨，降雨的同时也将带来降温，像北方降温主要集中在今天一直到9号，南方9号到10号也将陆续迎来一波降温。7号到9号，像内蒙古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都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7级。降温之后，各地气温将陆续降到偏低水平，尤其是北方一些地方较常年同期偏低6度以上，这种秋凉感开始凸显了，一早一晚寒意加重。像今天青海东部、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黑龙江东北部、云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像山西中部、河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实冷空气过境啊，最需要大家留意的就是昼夜温差，不要固守春捂秋冻的老说法，早晚体感寒凉一定要及时添衣。北方多地同步会迎来降雨，所以你看降雨加上降温，你会觉得体感会更加的凉啊！要警惕短时强降雨带来的各种次生的风险。那南北方的这种季节体感差异就比较大了，不要光看这个网上的天气就对自己所在的地方做一些判断，日常我们出行穿衣服以本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为准。北方秋意渐浓，而深圳这边的典型阵雨盲盒天气，海上还有热带扰动，有可能发展为台风杜鹃。深圳的阵雨盲盒安排上了，近期是忽晴忽雨，新台风杜鹃或将生成，未来一周天气总体平稳，偶有短时雷阵雨。根据中国天气，台风科罗往东南侧有热带扰动正在发展，未来有可能加强为新台风，名字为杜鹃。而从各家预报模式来看，它大致以北上路径为主，或将趋向日本海域。而由于预报时效较远，存在较大变数，所以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那深圳天气啊，这两天是一个阴天有雷阵雨的情况，今天早上我们发现有些轻雾或霾啊。网上有个热搜词条是你在北方裹棉袄，我在南方开空调。同样是九月，南北方的体感堪称是两个季节，深圳近期局地断这个阵雨的随机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出门随身带好雨具是非常稳妥的选择。虽然目前模式预报新台风是大概率北上，对广东影响有限，但是海洋系统变数是比较大的，预报呢会持续调整，所以大家不能一次性看了预报就放下警觉，一定要持续跟踪官方的气象更新。那刚刚节目开始我们说到了，今天是9月7号，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白露，中医其实也给到了一套贴合当下时节的养生建议啊。秋意渐浓，秋燥更甚，秋天最明显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干燥啊。特别，但是我觉得在南方其实这种体感还没有到真正的入秋，真正入秋之后你会觉得哇，这个天气湿度比较低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真的是有点干呢。秋燥更甚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的就是口干、咽燥、皮肤起皮、干咳、少痰这些症状啊。养生的核心就是要滋阴润燥，固护阳气，健脾养胃为主，谨防疾病的侵扰。养生的妙招之一就是秋不露体，适度的添衣。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一些小小的提示，民间素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医生提醒，白露时节穿衣应该遵循循序渐进、分层穿搭、厚薄得当的原则。脾胃虚寒的人群啊，白露之后切记不要再露腰、露肚脐了，避免寒凉刺激引发腹痛、腹泻、消化不良。第二个，少辛增润，养脾胃，防秋燥。白露邪燥啊当令，那么饮食以少辛辣多温润养脾胃，建议市民朋友少吃辣椒、生姜、生蒜这一类辛燥的食物，避免加重口干咽痒。日常啊多吃一些应季的白色食材，白色入肺，像银耳、百合、雪梨、山药、莲藕、白萝卜都是白露时节的优选食材，生津润燥。脾胃偏弱的人啊，梨尽量蒸熟以后再吃，来减少它的寒性。
第三个就是早睡养阳，润燥护阴调作息，白露之后呢，自然界的阳气逐渐收敛，阴气增长，人体作息呢也要顺应天时，千万不要熬夜。医生建议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早晨呢顺应天光自然起床，不要赖床太久，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储存阳气，修复脏腑功能。脾胃偏弱的人群尤其要注意啊，不要盲目的去硬扛秋冻，身体舒适才是养生的第一要义。在今天晚上的10:41，迎来白露节气啊！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秋属金，金色白，故以白形容秋露，新凉入秀，有人独立蒹葭，望伊人秋水；有人是独上兰舟，盼云中锦书。在一年秋意渐浓的日子里面，有最澄澈的月光与最深长的思念，那就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在诗词当中的陆羽念是古人笔下的白露，如今写进蒹葭的苍茫，枫叶的丹红与月下的归思。国语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今天晚上10:41，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此时夜间气温骤降，白昼温热的水汽遇冷凝成晶莹露珠，坠于草叶之间，所以古人以此为象，便赋予白露这个清透的名字。北斗七星的斗柄顺时针旋转一圈为一年，每转动15度为一个节气，一年共有24个节气。当北斗七星斗柄转到太阳黄金165度的时候，就是白露到了。一后鸿雁来，住在黄河流域的古人认为大雁的家在南方，秋天大雁要从北方飞到黄河流域休养生息，再回到南方的家里去。二后玄鸟归，燕子也要从黄河流域飞回位于南方的家乡。三后群鸟养休，鸟儿开始储备粮食，准备过冬。今年的白露呢，是在夜间交接，这个时候北方已经秋意渐浓了，而岭南地区仍受秋老虎的余威所笼。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加之秋包伏，立秋落在中伏期间。老话讲秋包伏热得哭，广东的暑热是缠绵不散。当前岭南气候特征就是长夏未尽，燥气初生，形成一个独特的湿热夹温燥的一个复合的状态。那具体表现就是感觉到身上的困重乏力，舌苔厚腻，口干咽痒，皮肤紧绷，这边是湿一边燥的矛盾局面，也是广东人白露养生最需要正视的问题。既不能一味的祛湿，也不能急于润燥，而应该清润兼顾，有序过渡。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广东人如何养生，节气当中如何养生，那自然是离不开一碗好汤了。白露时节喝汤，核心在于先清后润，岭南湿气尚未散尽，那么不宜急于进补。这个时候如果大量的去吃一些阿胶、熟地等一些滋腻补品，脾胃运化不及，反而困湿生热。所以建议大家在煲汤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薏米、赤小豆、土茯苓、陈皮等一些清化之品，再可以使用多酒一些沙参玉竹瘦肉汤、木瓜银耳羹，远比老火浓汤更适合当下的岭南。煲汤的时候少放姜蒜辣椒，保持汤品的清润本色。这个节气什么水果最盛呢？葡萄、柚子、苹果正当时令，适量的吃一些可以收敛肺气。西瓜、苦瓜等寒凉瓜果就应该逐步减量了，不再如盛夏一般贪湿了。白露勿露身，早晚要叮咛，这句古训在广东是同样的适用。在广东其实大家也能感受到，就早晚已经开始有这种气温的变化了啊。虽然白天的气温可能依旧会超过30度，但是早晚的温差已经明显的在拉开，夜里的凉意开始悄悄的到来。重点一定要护住肚脐、后腰、脚踝、脖颈，皮下脂肪比较薄。

寒邪最容易从此侵入。出门的时候随身带一件薄外套其实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包括睡眠宜早卧早起，建议大家刚刚讲到了11点之前入睡，早晨六七点起身，熬夜就会加重秋燥与疲乏。广东天气回暖时间比较早，晨练呢比较适合待日出气温回升之后再进行。入秋之后啊，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低落，惆怅烦闷，所谓悲秋。闲暇时多晒秋日暖阳啊，条件允许呢去散散步或者短途登高，不要太过于注重这个情绪问题，慢慢的缓一缓身心，那不仅可以增强心肺功能，还能开阔心胸，调畅情志，缓解这种悲秋的情绪。白露的到来标志着孟秋时节结束，仲秋时节正式登场，岭南秋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昼夜温差变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通过保安融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聊完节气，跟大家聊完气象，来关注一下文旅消费的一个新板块。最近有一个大家不爱住民宿的热搜话题，就是怎么大家现在都不爱住民宿了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景区游客很多，但不少民宿入住率却上不去啊。根据报道，近年来民宿行业经历了从这个爆火到遇冷的大起大落，有人吐槽民宿存在卫生差、随意涨价、维权困难的一些问题，也有人觉得选对了民宿体验感还是不错的。所以今天我们问一问大家，你们出门旅游会住民宿吗？今年暑期在社交平台上，大理民宿房间很空，丽江民宿主哭了，民宿客栈房价跳水等一些话题持续发酵，引发了广泛讨论。年轻人不爱住民宿了吗？根据这个程序经营的民宿景营仙女山与南天湖，那里是重庆的热门避暑地之一。前几年每年暑假，游客想住这个程序的民宿至少要提前一两周订房，今年即便他下调房费，入住率也勉强只有50%。在一些社交平台，不少民宿经营者表示，当地游客扎堆，房间却租不出去。在大理经营民宿7年的何静明表示，生意的确没有前几年火爆，整个暑假他的民宿房间入住率基本维持在70%左右，相比去年下降了约20%。而90后的丽丽是一名民宿爱好者，每年出游他都会选择几家民宿小住。近一两年，他明显感到不管去哪一个城市或景区，民宿的格局、装饰、服务都如出一辙。刚兴起那会儿，大家感到非常新鲜，但后来发现千店一面，自然就没了兴趣啊。在丽丽看来，现在的年轻游客挑选民宿时会更加看重独特别致的设计感、当地文化的植入感和生活气息的侵入感，希望推开一扇民宿的门就能感觉到店主的用心。而如果民宿是模板化的打造，年轻游客更加愿意选择星级酒店，至少它的服务标准和硬件品质非常的稳定可靠。民宿降温不是游客不再喜欢民宿，而是消费者变得更加理性，模板复制装修，卫生参差不齐，忘记随意涨价，透支了行业的口碑。民宿想要站稳脚跟啊，不能只靠网红的外表，更要挖掘在地文化，做出一些差异化。同时行业监管也要跟上啊，把这种卫生啊、定价、售后的维权落到实处。旅游住宿的消费观念在变，健身行业的消费模式同样发生巨大改变啊！我们今天看了一个标题，是年轻人扎堆海南万宁上体校，一年倒闭2.3万家的健身房，不办年卡的年轻人排队抢5块钱的团课。去年8月底，34岁的上海广告人林威辞了职 ，gap 期间，他决定开始运动，没选家附近的2家传统健身房。他觉得健身房的月卡贵，办年卡又怕健身房跑路，最终他选择了一家月付式的健身房。9个月内，他一共上了500节团课，最多的一个月上了40节，单节算下来不到5块钱一节课。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今年以来数百万人次年轻人涌入海南万宁，他们把冲浪、桨板、健身团课当作这一趟旅游的主要目的。万宁体校的标签由此形成，上课的人自称是校友，旺季的时候某运动公园一天排20多节课，300多名校友在草坪上、沙滩上玩成各种训练啊！传统的健身房正在减少。2025年中国运动健身行业数据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的广义健身类的场馆总数约12万家，较上年减少2.3万家。闭店的重灾区集中在2类，一是传统的大型综合健身房和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个体工作室。刚我们说到这个闭店的重灾区集中在2类，一个是传统的大型综合健身房和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的个体工作室。大批传统的健身房退场，其实本质是消费模式在迭代。过去呢，靠推销大额年卡、预收款的模式已经不再被年轻人接受了，大家更愿意按次按月去付费，还会把运动和旅行结合。健身行业要回归运动本身，灵活付费、优质课程体验才是抓住消费者的关键呀。

0: 看完这个健身旅游，中秋的脚步也越来越近，各地不少脑洞大开的新潮月饼也陆续上新了。中秋节快到了，你最爱吃哪一款月饼？什么口味的月饼？当下各地深挖本土特产，把地方特色揉进月饼里，解锁不一样的中秋滋味。依托同仁中国抹茶之都的资源优势，贵州省的思南县把高山抹茶与经典的云腿月饼是巧妙结合，一款抹茶云腿月饼圈粉无数。这款月饼的饼皮在面粉当中加入了2%的抹茶粉，搭配猪油土蜂蜜调和，馅料选中了咸香时煮的宣威火腿，茶香当中和火腿的油腻感咸甜平衡。目前这款月饼的销量已经突破了3000斤，预计中秋节这个节前的销量有望突破1万斤，总产值可达35万元。而各类新潮月饼热销，传统的手工月饼也很受欢迎。在山西太原，传统手工的空心月饼迎来产销高峰。9月，像工坊里是热火朝天，揉面、包馅、压馍、烘烤，工人们是分工协作，一只只空心月饼新鲜出炉。空心月饼呢，是山西啊当地流传已久的特色，制作时馅料填得满满当当，饼体是非常紧实，经过高温烘烤，内部的糖料受热融化，形成了空心月饼，酥脆可口。当地还大胆创新口味，把本地采摘晒干碾碎的花椒叶融到饼当中，自带淡淡的辛香，加入沙棘，带来浓郁的这种山野果香。哎，我们今天说这个两款都是新奇的这种新口味啊，还问问各位，你们有没有吃过一些这种很宝藏口味的月饼？欢迎大家在宝安融媒后台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说现在月饼市场不断的推陈出新，地方的一些物产和传统点心融合在一起，让这种中秋佳节传统的美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呢，花样再多，过节消费还是提倡理性适度，拒绝过度的豪华包装。新潮口味我们可以尝鲜，但是也不必盲目的去跟风抢购，按需购买就可以了。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104.3，一路向理想。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停车熄火前可别随手一打方向盘就下车，车轮没回正，看似只是姿势不规整，实则会让转向拉杆长期加班受力，时间久了很可能会导致方向盘的偏移，下次开车总感觉跑偏，还得花时间去做四轮定位。为啥车轮歪着这么上车呢？其实转向系统呢，就像是精密的传力链条，车轮在回正时，转向拉杆、球头这些部件都处于放松的状态。可要是车轮歪着，比如停在路边时，前轮倾向马路牙子，转向拉杆就会被硬生生地拽住，即使车子停着不动，也得一直承受来自轮胎的反向拉力。就像人长时间弯腰驼背会腰酸背痛，转向拉杆长期受力会慢慢变形，最终导致方向盘出现偏移，开车时得一直较劲才能走直线，不仅累人，还可能因为方向盘的不准增加行车风险。很多人觉得就停一会儿没事儿，但积少成多的伤害最隐蔽。正确做法超简单，停车后轻打方向盘，看仪表盘上的转向辅助线，或观察车头与路面标线是否平行，确认车轮回正后再熄火。要是不确定，也可以下车绕车看一眼前轮角度，别小瞧这回正轮的小动作，它能让转向系统少受冤枉力，既避免方向盘偏移，也能延长部件寿命，这波护车操作超省心。
2: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3: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2: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3: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2: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3: 哎，
2: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3: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2: 耶、yeah!
4: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合拳，推进现房销售，优化房贷规则，放宽商业用房贷款。新政落地十天，多地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新政落地首个周末，深圳的部分新盘营销中心就迎来了客流高峰。项目负责人介绍，年轻客群咨询量环比上涨20%-30%，成交量上扬约30%。很多观望已久的意向客户，在政策刺激之下，快速敲定购房计划。总价300万左右的三房刚需户型成为市场的爆款。新政不仅利好住宅，商业用房含商业公寓贷款的期限由最长10年放宽至15年，也激活了公寓市场。以一套总价100万的公寓贷款15年来测算的话，月供直接减少了1907.52元，利息增加了8.38万元。公寓的咨询量显著上升，二手房市场人气也非常足，有中介门店带看的量环比上涨30%，甚至出现了客户从浙江飞抵深圳，看房一日就果断签约的案例。多个热门片区的签约量甚至创下了年内的单日新高。根据测算，深圳今年1月到7月啊，这个套均贷款额是267万元计算，新政之后月供减少约1700元，切实减轻了80后主力购房群体的负担。门店咨询量普遍上涨20%-30%，线上的咨询量冲上了近几个月的峰值。政策降低了月供压力，但买房依旧是家庭的重大支出，不能被短期的热度裹挟。那刚需家庭啊，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收入、居住需求来综合判断，理性看待市场热度，切勿冲动跟风下单。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一则美妆 AI 广告近期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广告短片把跟踪骚扰行为包装成浪漫桥段，引来大量的批评。在宜良官方的旗舰店发布的 AI 短片《神秘的包裹》当中，一名身穿蓝白校服的女学生是主角，一名陌生男子在校园里回家路上持续跟踪该女大学生啊女学生，并向其邮寄既有护肤品的神秘包裹。女学生使用包裹里的宜良护肤品之后，容光焕发，收到同学的夸赞。而值得关注的是，视频当中多处出现的黑衣男子跟踪女学生的画面，把这名黑衣男子包装成拯救女学生的熬夜脸的正面形象，最终并未揭晓该名陌生男子的身份。广告法明确了，广告应当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得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现实当中，校园回家路上尾随跟踪他人，会对女性人身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规定，采取滋扰、跟踪等方法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拘留或罚款外，关机关可以责令禁止接触等措施。如涉及未成年人，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情节恶劣的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那相关律师也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包括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第1033条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拍摄、窥视他人的私密活动，尾随跟踪并匿名寄送私人物品的行为，无疑是对他人的生活安宁的侵扰，构成侵扰隐私权。然而这条广告视频却把该违法行为进行美化、合理化，把跟踪者塑造为暗中馈赠护肤品、拯救熬夜脸的角色，丝毫没有对跟踪行为做负面批判，结局也不揭露男子身份，相当于把人身骚扰当成营销创意。另外，视频主角设定为身穿蓝白校服的女学生，无疑会更加吸引青少年观看。广告视频也会给青少年传递不正确的认知，即陌生异性的尾随、匿名寄送私人物品，也许是善意浪漫的行为，这显然不利于未成年人建立自我保护、识别骚扰的安全观念。生成广告也要把价值观审核放在前面，品牌追逐流量热度也应当守住社会责任底线，警惕内容对未成年人形成误导。再来说一起热议事件啊，近期全网热议事件，低保家庭中专女孩自己打工赚钱赴香港看演唱会，回来全家低保被取消，网上讨论十分热烈。最近一则江西赣州一名低保家庭女生因去香港观看演唱会返程之后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的消息在网络上持续发酵。根据网友发布消息，该女生是赣州一

您在读中专生，家境困难，全家每月依靠2000元低保金维持生活。女孩痴迷追星，靠暑假工打零工攒下的积蓄，加上平时省下来的部分补助，凑了大约3000到5000元，打算去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出发之前，当地对口帮扶的工作人员和家里人反复劝过她，明确说出境高消费会触发低保动态的复核，全家的低保会保不住。但是女孩最后还是去了香港。等她回来之后，民政部门通过大数据核查出境记录，启动了低保资格复核，最终一家人的低保被全部取消。有自称女孩表姐的家属发文称，这件事情对家里打击很大。9月6号，记者注意到原帖已被删除。针对事件涉及的法律问题，相关法律分析认为，低保的认定标准是家庭整体经济状况，按照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低保家庭需要接受动态核查，实际生活水平明显超出救助标准的，可以依法终止低保待遇。江西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办法也明确，自费出境旅游娱乐属于高消费核查情形，纳入低保期间存在高消费行为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应当停止救助。出境赴港看演唱会属于自费娱乐型出境消费，符合高消费的核查情形。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网传的这个发帖是情况属实，女孩数千元的享受型消费，即便钱是她自己打工挣的，这种消费能力和低保保障基本生存的制度初衷是相矛盾。加上事前工作人员已告知后果，民政部门启动复核取消低保是有法律依据的。不过律师同时提到啊，民政部门决定停发低保金的应该书面说明理由，这一点需要关注。而这件事情之所以引发争议，核心也在于女孩消费的是个人劳动所得，单次娱乐消费就终止全家低保，在行政比例原则上确实有讨论的空间。那如果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权益。基层帮扶除了制度核查，也应当兼顾青少年价值观的引导。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流量时代，普通人被意外推上热搜，浙江绍兴葫芦爷爷的故事也值得我们好好思考。我相信近期大家有刷短视频，应该也有刷到浙江绍兴的这个葫芦爷爷。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浙江绍兴书圣故里。今年3月，75岁的陈进敖老人在阳台种了几棵葫芦苗，后来结出了7个葫芦，不多不少，正好7个，被人拍下发到网上之后迅速走红。网友联想到动画片《葫芦这个兄弟》里面，亲切地称他为葫芦娃爷爷。一时间大量的游客涌入打卡，网红扎堆直播，高峰期每隔几分钟就会来一批人。老人原本说葫芦要等到霜降前再摘，还笑着说葫芦娃也怕冷，可就在9月5号晚上，他却提前了近1个月亲手把7个葫芦全部剪了下来。剪完之后，老人还给现场游客唱了一段绍剧《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然后给游客挥挥手说散了吧，谢谢大家。昨天，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工作人员正式回应此事，官方明确表示，剪掉葫芦是老人自己的决定，而主要出于对游客安全和生活安宁的综合考量。具体原因有3点：第一，两位老人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游客持续到访，有人试图进入老宅拍照，近距离互动，反复接待，让老年人身体吃不消；第二，老宅临河而建，街巷呢相对狭窄，大量的人员聚集，存在安全隐患；第三，藤蔓上的葫芦已趋于成熟老化，本身也到了常规回收的阶段。而根据现场游客反映，实际情况可能比官方描述的更让人不安，有人甚至是 cosplay 角色敲砸房门，有人试图闯入屋内，甚至凌晨1-2点还有人在屋外徘徊。平心而论，网友喜欢这7个葫芦，喜欢这位慈祥的老人，这份心意本来是温暖的。老人最初也乐于和大家互动，隔着河岸挥手问好的画面打动了无数人。但问题在于，当喜欢变成了围堵，当热情越过了边界，童话就变了味儿。这背后折射的是流量时代一个反复出现的困境：普通人的生活被意外推到聚光灯下之后呢，还有没有说不的权利？
网红打卡、直播围观，看似是自发的热情，但这种热情不分昼夜、不请自来，甚至是闯入私人空间时，它就不再是喜爱，而是一种变相的打扰。老人没有义务24小时配合表演，更没有义务把自己的家变成免费的景点。绍兴文旅在视频号当中说得非常好，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等待大家去慢慢探寻。所以请游客朋友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这句话值得每一个打卡者深思。七个葫芦剪下来了，一场流量狂欢也该散场。真正的喜爱是尊重别人的生活，而不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疲惫之上。把安宁还给老人才是这个童话最好的结局。七个葫芦本来是这个寻常院落的一抹生机，它承载着老年的生活温情。老人剪去的是无孔不入的流量喧嚣，最美的风景不是刻意追捧的网红场景，而是互不打扰的温柔分寸。敬畏日常，尊重平凡，才可以让世间所有美好都安稳长久。这起事件呢，也让我想起了，其实之前也是活过一段的一位老人意外走红，就是关于这个冲泡咖啡的一位阿姨。很多人说这种即时的冲泡咖啡有很多支持墨，但那位阿姨卖九块钱的那个咖啡，哦，具体是多少钱已经忘记了，但是呢那个流量也让那一位阿姨是瞬间走红，但是给到这种中老年人这种意外的流量，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葫芦爷爷事件呢，其实就是当下流量时代非常典型的一个样本啊，有网友出于善意的喜爱，但如果说越过私人生活边界，就会变成无休止的打扰。普通人意外走红，有权拒绝围观，拒绝打卡，不必迎合大众的期待。当然了，我觉得打卡游玩一定要有分寸感，尊重普通人的私人生活才是真正的善意。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在后台实时互动哦。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剧本杀。最近呢，这个剧本杀衍生出新的恋培本，专门收割未成年人，监管部门已经出手排查了。变种剧本杀恋培本正在成为收割年轻人的陷阱。付费虚拟恋爱真的可以治愈孤独吗？恋培本乱象需要监管及时纠偏。他摒弃推理破案剧情，主打主持人一对一虚拟恋爱陪伴，设置了牵手、搂抱等互动，单场收费300到800元，还效仿饭圈打榜模式，诱导充值、刷礼物，消费破非常容易破千元。原本可能300到800的消费，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些打榜模式甚至会破千。恋培本陷阱该如何守住未成年人？上海一名16岁女孩深陷其中，2年消费了17万元，反复刷本50次，积蓄耗尽之后背上10万块钱的网贷。监管划定了3条红线，严控暗示内容、肢体接触、线下私联这种行为，多地文旅公安排查相关啊，这种剧本杀的一些场馆，把剧本杀纳入到重点巡查，提醒大家，付费得来的虚拟温柔是假象，切勿为情绪价值背负沉重债务。恋培本抓住青少年情绪情感需求，用虚拟恋爱诱导高额消费，甚至让孩子背上网贷。青少年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很容易被情绪体验裹挟，行业一定要守住内容红线，家庭学校也要做好引导，提醒孩子不要为虚假的情绪价值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社会热点看完，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现在的科技网络。 AI 短剧行业快速爆发，还催生了普通人肖像的人脸授权灰色生意，值得大家警惕。AI 短剧市场规模有望冲击400亿元，而随着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的快速扩张，数字人脸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一门特殊的生意衍生出来，叫做人脸授权，也因此火了起来。不用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的面部形象就可以赚取收益。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块钱的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照使用规范和范围、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块钱到数千元。采购方可以按照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之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行业的研究机构的估算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 AI 短剧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1季度的全行业上线微短剧当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AI 短剧市场爆发，人脸授权变成了一门新的生意，但普通人签约授权一定要看清楚合同条款，要厘清肖像的使用范围、期限是否可以二次转售。很多普通人只看到微薄收益，忽略掉了肖像被滥用的风险。新技术红利背后，也要保护好自身的人格权益。来说说手机蓝牙，很多人习惯手机蓝牙全年打开，国安部门专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其中暗藏安全隐患。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2个非常简单可行的办法，第一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版本，第二是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的设备配对。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受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方便我们连接耳机设备，但是长期无理由开启，在人流复杂的公共场所就会埋下安全隐患。日常不说，你现在出门旅游会选择住民宿吗？还有就是大家最新喜欢的一些这种月饼的口味，都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实时互动。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妈，
2: 你是？
1: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2: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3: 奶奶，
2: 你。
3: 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4: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4: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5: 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6: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新买了车，坐上驾驶位，一股崭新的皮具气息扑面而来。刚提新车那股专属香味儿，其实藏着不少隐形刺激源。别以为只有甲醛在搞事，座椅里的聚氨酯填充物、内饰面料的粘合剂，甚至方向盘包裹的皮革，都会悄悄释放挥发性物质，混在一起形成刺鼻异味。久坐还可能让人头晕、嗓子干，比单纯甲醛更难缠。很多人习惯往车里塞一堆活性炭包，觉得能吸走异味，其实效果有限。活性炭吸附能力会慢慢饱和，遇到高温还可能把异味吐出来，反而有害。真正高效的办法其实超简单，晴天把车停在通风处，打开所有车门天窗，让阳光暴晒一到两小时，高温会加速挥发性物质释放，再配合穿堂风一吹，异味就能顺着气流逃之夭夭，比活性炭见效可快多了。要是赶时间，也可以开着空调外循环行驶，同时打开车窗留条缝，让新鲜空气持续对流，坚持几次，新车异味就能大幅减轻，既能避免异味熏鼻的尴尬，又能让每次开车都更清爽。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3: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刚刚啊，跟大家说完网络安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医药市场的舆情。甄世明滴眼液被抽检不合格，企业也给出了情况说明。昨天晚上，甄世明江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媒体线上沟通会，就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抽检不合格事件作出说明。企业初步判断产品的性状力度指标不达标，与运输环节的温度条件、产品放置方式存在高度关联。甄世明特别澄清，国家药监局通告将会与甄世明与青山利康药业一并通报，合计23个批次不符合规定，涉及到性状、力度、无菌项目。但根据药监附的名单啊，这个附件名单，甄世明10个不合格批次仅存在性状、力度不达标，不存在无菌不合格问题。我们说药品关系人身安全，每一次抽检通报都提醒全链条管控的重要性。那不只是生产车间、物流运输、仓储摆放，每一环都会影响药品的品质。药企要完善全流程管控，普通的消费者拿到药品也要留意外观的性状，出现异常就不要继续使用了。再来说一说市面上炒作很火的 NAD 加抗衰营养针，很多医美机构拿来宣传，医生提醒这是被过度营销的产品。日前，一女子通过静脉注射这个滴注接受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 I 注射剂，20分钟之后出现了心慌、胸闷及双臂血管灼烧感，连续多日失眠头痛。经过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

上输入的 NAD， 也就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有关。医生介绍，辅酶 I 注射剂2002年获批上市，仅为冠心病、心肌炎、白细胞减少症的辅助治疗，不能抗衰，且是肌肉注射，不是静脉滴注。实验室研究发现 NAD 加人体的这个长寿蛋白合成相关，但这只是学术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它需要经过严格漫长的科学验证。商家炒作抗衰概念，实则是断章取义。目前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请各位一定要警惕了。不少医美机构截取实验室研究结论，断章取义包装成天价的抗衰针，一款原本用于疾病辅助治疗的药物被包装成美容神药，盲目的静脉输注会带来身体伤害。一定要分清楚实验室科研结论和获批的临床适应症，不要被各类抗衰营销收割了啊。生活当中总有不期而遇的善意，当然还有小概率的奇妙小惊喜。比如说最近青岛市民买15块钱的蛤蜊，竟然吃出了3颗天然珍珠。这3颗珍珠有小米粒儿大小，在阳光下晶莹剔透。青岛男子回应15块钱蛤蜊吃出了3颗珍珠，张先生表示啊，他这次吃到珍珠的蛤蜊是母亲15块钱从小区门口买的，全家人3天2头吃这个蛤蜊，在青岛叫蛤蜊啊，但是官方的这个我们叫它叫蛤蜊啊。这蛤蜊当然吃出珍珠啊，觉得还是挺新奇的一件事儿。3个月前家住崂山区的王先生吃蛤蜊的时候也吃出过一粒珍珠，有高粱米大小，乳白色啊。相关的专家表示说，青岛俩市民使用的胶州湾最常见的蛤蜊，这种蛤蜊的学名是菲律宾蛤仔，是一种常见的食用的贝类，任何有壳的贝类都有自然产生珍珠的能力。当这种贝类受到沙粒或者寄生虫等异物侵入刺激的时候，它的表皮细胞会以异物为核，分泌以碳酸钙为主的一些物质，一层层把这个核包起来，形成天然的珍珠囊。蛤蜊当中发现天然珍珠的概率是非常低的，犹如高粱米大小的天然珍珠和一个蛤蜊里面出现3颗珍珠，这种概率啊就更低了。蛤蜊产天然珍珠，极低概率的生物现象，吃海鲜碰到珍珠可遇不可求。当然科普也告诉我们，普通食用贝类同样具备产生这种珍珠生理能力，不只是只有名贵珍珠蚌才行。那我们在吃海鲜的时候，重点放在食材新鲜安全是更重要的，把这种奇遇当作生活的小惊喜就够了。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则红色交通再添一笔。瑞金直达延安的复兴号高铁正式开行，串联起两处革命热土。昨天的11:02，高3998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这是瑞金首次开行直达延安的高铁列车。此次开行的瑞金至延安高直达的这个高铁列车运行里程是1857公里，全程历时11小时32分，依托昌赣、西石、西延等高铁线路贯通南北，将赣南苏区、华中腹地与陕北革命热土紧密串联，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红色交通走廊。这一趟列车的开行，让瑞金与延安两地间有了高铁当日达的新时速。我们说瑞金到延安的高铁直达不只是一条交通线路，它更是一条红色文旅通道。高铁打通地理距离，方便游客追寻红色足迹，带动沿线老区的人民流动、文旅发展。交通基建实实在在为革命老区发展注入新动能。再来关注到 AI 影视也有新的突破，国内首部上新 AIGC 长剧《后西游记》上线，带动板块资本市场走强。一部没有真人演员参演的 AI 长剧先把资本市场点燃了。那前段时间国内首部上新 AIGC 长剧《后西游记》正式定档，当天18点上线芒果 TV， 20点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在定档消息及 AI 影视概念的共同催化下，芒果超媒在2个交易日累计上涨 44.03%， 中广天泽、欢瑞世纪、中文在线等影视短剧概念股也随之走强。今年以来，从 AI 短剧《丧尸清道夫》到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再到奇谈《只润度荒墟》以及《灵魂摆渡浮生梦》和

录湖南卫视黄金档的后西游记 AI 已经覆盖从短内容到长内容，从个人创作到专业制作的不同场景。当然这背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 AI 影视正在从能生成走向生态。比如说像爱奇艺推出的专业影视制作智能体纳豆 Pro 啊，尝试把剧本创作生态，比如说像爱奇艺推出的专业影视制作智能体纳豆 Pro 啊，尝试把剧本创作、分镜设计、视频生成等一些环节整合起来，并接入包括极梦、可灵、海螺等多个模型能力。我们说 AI 影视从简单的生成片段走向完整工业化的长剧生产，技术迭代的速度真的非常之快。但是AI 只是生产工具，它的故事内核、价值表达依旧是要靠我们人来把控。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肖像权、版权、内容审核等一些配套规则也要同步的跟上完善。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欢迎各位跟小米一起分享实时的路况消息。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网红的量贩零食门店，现在真的是遍地开花，但是多地查出了缺斤短两的一些情况，连锁品牌的主体责任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说到这些网红的量贩零食门店，你能想到哪些品牌？哇，亮亮的红底儿白字儿啊，非常大的 logo， 哎，你能想到哪些品牌？赵一鸣啊，好想来，是不是？这些网红的量贩零食店真的是非常之火爆，但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这些网红的量贩零食店开展集中排查，称重短斤短缺两的这种问题再度引发热议，门店是遍地开花，加盟扩张是跑得飞快，但是总部监管不能掉队，一出问题就把责任全部推给门店个体，一句店员操作失误草草带过，很难说服消费者。连锁品牌不能只忙着跑马圈地的扩门店，计量器具管控、加盟门店日常巡检、系统流程校验以及总部都该扛起主体责任。低价不是计量失手的借口，我们说秤上的分量关乎消费者的信任，遇到称重异常一定要记得留存小票，拨打12315维权。这种网红量贩零食店低价吸引消费者，更不能在秤量上面做手脚，消费者遇到缺斤短两保存好小票啊，记得12315维护自身消费权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很多家庭习惯把外卖的保温袋留下来反复的装食材，这里面藏着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隐患啊！有一些外卖袋子啊，在生产过程当中，那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等。尤其是袋子上会使用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哎，我们日常食用的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当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有一些多孔类的叶类的蔬菜就更加危险了，所以千万别再囤那些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和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网友表示，自己以为是真的省钱了，其实又被省钱习惯给背刺了。节俭其实是很好的生活习惯，但咱不能拿饮食安全来换取省钱。外卖的保温袋属于一次性的外卖包装，生产标准它并不满足食品的接触要求，存放食材优先用一些正规的食品及保鲜袋、保鲜盒，不要重复使用外卖保鲜袋盛放生鲜食材。今天晚上的22:41，我们将会迎来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啊，全年的第15个节气白露。那进入到秋季之后啊，打喷嚏、流鼻涕的人变多，很多人分不清自己到底是普通感冒还是花粉过敏。入秋之后呢，大家出现这些症状啊，怎么来区分感冒和花粉过敏？首先，花粉过敏它是有非常鲜明的季节性的，它到了固定的节气，它就会发作。感冒一般是多随呼吸道感染流行，冬春季是高发。感冒属于自限性的疾病，病程一般是3到5天，很少超过2周。花粉过敏如果不干预，它的症状持续至少会3周以上。感冒呢，一般会伴有发热、咽痛、浑身酸痛无力。花粉过敏一般是不发热的，它是伴随着眼睛痒、流眼泪这种情况。当然也有家族过敏史，发生过敏的概率就比较高了。鼻炎控制不好，可能会拖成哮喘，一旦发展为持续性哮喘，想再治疗就比较困难。花粉过敏重在预防，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啊，可以在花粉来临前1到2周预防性的用药。重度且过敏反应比如说比较反复的一些患者，一定要完善过敏源的检查，规避致敏源，减少过敏源的接触。我们说这个秋天啊，花粉过敏和感冒临床的表现是高度重合，很容易被普通家庭误判，盲目吃感冒药不仅无效，还会带来不必要的药物副作用。所以大家抓住季节性、病程长短、是否发烧这些关键点来做一些初步的分辨。过敏体质人群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护，症状严重及时的时候就要去就医了。广东很多朋友非常爱吃淡水鱼生，疾控发布提醒，肝吸虫的危害。

害不能忽视。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今年二月河南省郑州确诊一起肝吸虫滑肢高吸虫病急疫性的疫情，五名聚餐使用这个淡水鱼片的人员全部确诊为肝吸虫病，其中四名患者肝功能受损，所有患者经过驱虫治疗之后都已经痊愈，但没有出现重症或死亡病例。中国疾控中心提醒啊，肝吸虫肝吸虫的成虫，它可以在你的人体内存活20到30年，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把这个鱼肉彻底煮熟即可杀灭肝吸虫。肝吸虫呢又称滑肢高吸虫，一般寄生在淡水的鱼体之内，常见的像我们说的青鱼、草鱼、鲢鱼、胖头鱼、鲤鱼、鲫鱼等都会携带。肝吸虫通过吃进入到人体，引起肝吸虫病。肝吸虫病呢是由肝吸虫寄生在人体肝内胆管引起的寄生虫病，同时它的生命力也非常的顽强，一旦在宿主的体内住下来，它可以跟随20年到30年。感染初期啊，你可能没什么感觉，但严重的话可能就会腹泻、腹痛、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疲倦、乏力、肝区隐痛、肝肿大等一些这种临床的表现。晚期的话会出现肝硬化和腹水，还可能会并发胆囊炎、胆管炎，还有胆管阻塞等等，甚至会引起肝癌。如果宿主是孩子，还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甚至导致侏儒症。避开寄生虫你得这么吃，这吃的时候至少要煮沸5分钟才能吃，不吃生或者没有煮熟的淡水鱼虾，避免煮熟方法可以进食啊，彻底煮熟一定要保证煮沸5分钟以上再动筷子。第二就是要严格区分生熟产品用具，切生熟的食品所用的刀和砧板一定要分开，不要混用。盛过生鱼的各种用具一定要洗刷干净，还有呢就是要勤洗手了，一定要注意手部卫生。我们说这个淡水鱼的口感确实很独特，但是它暗藏肝吸虫的巨大风险。寄生虫可以在人体内存活这么多年，它后期又会诱发这么多的肝胆疾病，简单的酒泡什么酱料腌制，它是没有办法杀害这些寄生虫的。吃淡水鱼虾彻底煮熟是最稳妥的防护，生熟刀具砧板一定要分开，守住餐食饮食的安全。时间来到18:56，以上就是今天快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啦。周一的快乐晚高峰啊，在节目当中也祝各位归途平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了钱，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 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只要选择活路，只要选择活路，只能选择活路。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